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五月初三。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先跟大家来说说天气哈。今天呢，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基本上是在32或33的这样一个区间，最低温度呢是控制在22度左右。虽然看起来啊，感觉比前两天啊是稍微的凉快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啊，高温黄色预警啊还在生效当中。你包括像城北啊、米东区这些地方，白天啊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到夜间可能啊还会来点阵雨和西北风。但是啊，所以提示大家出门别忘了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
0: 是的，那么昨天啊，可是一个大日子，6月16号，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今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咱们乌鲁木齐呢，也在各个区是开展了各种的宣传活动，交警同志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个交通安全、下级行车的注意事项，社区里啊还有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安全这件事儿真正的走进咱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呢来唠一唠了哈。第一呢，就是防暑啊，千万别大意哈。一般呢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是全天最热的时段，能不出门就别出门哈。那如果说非要出门的话呢，比如说像遮阳帽啊、太阳镜啊，还有包括那个防晒的这个相关的物资啊，尽量的把它备齐，随身呢要带上一些水，别等渴了再喝。那空调的温度啊，最好呢别低于26度，出门回来啊也别对着这个空调猛吹，身体啊可受不了的，受不了那个温差哈。
0: 是的，这是防暑给到大家的建议。第二呢是用电啊要当心，天热了，像空调、电扇呢会转个不停，线路呢负担也会比较大。老旧的插座、发烫的插线板，再干坏呢就要换，别让小隐患酿成了大问题。做饭的时候呢，人别灶离，用完的时候呀要及时的关火关气。
1: 那还有呢，这安全提示啊，就是车里啊别放这个危险品。
0: 是，
1: 当然这是打引号的危险品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像高温天气啊，车里面呢是跟蒸笼一样。那你像有些可能大家会疏忽的，比如说打火机、充电宝、香水，或者说碳酸饮料这些东西啊，千万别把它留在车里暴晒，那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引发一些意外。
0: 所以你看呢，安全这事儿啊，说大很大，说小呢其实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个小的细节。就像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所说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每个人啊多留一份心，咱们这座城市就多一份安心。
1: 是啊，新的一天开始了，出门注意防暑，开车注意安全，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

0: 温暖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播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尔塔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决定的会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天山北坡、东疆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8:29，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此时此刻呢，各位早起出门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做一个早间的打卡互动的分享了哈。您这个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今天出门的心情，包括您早餐都吃了吗？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和我们做一个早间的互动交流和分享。
1: 好，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要跟大家互动一下了哈。这道问题呢，其实

0: 友呢
1: 表关注
0: 关注的这个点会不会这个在一起，
1: 嗯
0: 啊，可能有些人会关注到的这道问题，比如说他的这个主体，
1: 嗯，
0: 他的形象，
1: 嗯
0: 啊，还有他的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考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所以说想问一下今天啊这个，嗯，我们都知道现在爆火的新疆小杨哥哈，啊，他呢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现在的经营场地在哪里？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0: 就是你到哪呢，到哪能找到他，
1: 到哪个地方可以买到这个小羊，
0: 对
1: 吧，到哪可以买到他，今天呢是四个选项。 A 选项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的金泉商城，B 选项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的一楼，C 选项乌鲁木齐南山景区，D二道桥市场。
0: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通过这个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一份奖品啊，就是小杨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那么给我们那个特别送上的一只新疆小羊，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转赠给大家，所以说呢看看啊各位好朋友们第一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哪位朋友能够获得这样一份幸运，那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啊，
1: 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将您心目当中的这个 ABCD 四这个具体的定位，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小羊发送过来了，那或者说此时此刻有没有听节目的朋友您已经买到这个小羊啦，都可以在这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打卡分享一下啊。
0: 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的小羊弟弟哈，这个当然大家叫小羊哥哈，那我觉得应该叫小羊弟弟我小杨弟弟也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向所有的好朋友要表达一份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他会一如既往的在这个工作当中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且呢他还承诺了啊，说场地已经升级了，但是呢他的小羊绝不涨价
1: 是的，现在呢有这个天山南北来到的一些旅游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新疆，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打卡地之一，甚至呢很多朋友在这个郊外通过咱们江内的一些朋友呢说，哎，能不能跟我去买一只小羊，特别可爱，特别生动啊，
0: 是，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看看这个第一时间能够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0: 6月16号来自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2026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预计小麦收购量在340万吨左右，收购量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1: 今年小麦优质优价趋势明显，京东、新东22、18、53、新春44、26、37以及中麦578等受市场欢迎的优质小麦收购价，较当地普通小麦高出0.2至0.4元每公斤。
0: 那与此同时啊，在昨天，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明确啊，支持粮食收购企业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来办理备案，实行啊这个一线备案全江互认，为各类主体入市收购创造了便利条件。
1: 近日，自治区气象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了2026年新疆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明确今年将在区地县三级全面开展春玉米、夏玉米、棉花气候区划，这标志着新疆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从试点探索转入全面铺开的阶段。
0: 同样在6月15号，自治区商务厅追加资金7300万元开展家电购新补贴活动，其中啊5000万元用于汽车购新补贴，1000万元用于乌鲁木齐服装鞋帽针织针纺织品和百货补贴，那么1000万元啊用于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购新补贴，切实让补贴直达消费者，使这个普惠政策啊既看得见又拿得到。
1: 近日，来自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显示，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1号隧道外第100道焊口顺利通过全自动超声和数字射线检测评定，达到进入后续焊接作业标准，至此项目施工迈入繁忙期。
0: 6月15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母亲健康快车举行的发车仪式啊，在乌鲁木齐启幕，四辆满载医疗设备与爱心的专业妇幼救护车正式交付新疆四个县。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截止到昨天晚间的9点。

0: 9: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6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同样在昨天公路养护部门持续开展山体应急防护处置工作，那么因山区这个持续降雨、山体滑坡、落石时有发生，道路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那么在8点至21点那么针对这个独库公路上的社会车辆的通车期间对乌苏邑至乔尔玛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0: 昨天的8点至晚间的9点社会车辆的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达到了1.91万辆，同比下降了38.55%，环比上升了3.48%，人员流动量达到了3.41万人次，同比下降34.32%，环比上升3.94%。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出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3: 半点气象。
0: 北京时间的8:3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9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伊宁多云转晴，33度到19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2度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34度到24度。昌吉多云，34度到23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8度到23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5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6度到22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喀什晴转多云，36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2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城地区裕民县，有一位深耕民族刺绣数十载的哈萨克族匠人，他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传承千年的民族技艺，带领邻里妇女翘首致富，让传统刺绣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就是裕民县金桥手手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手绣工、初级工巴哈提古利克热马子。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以匠心手出心、以针线暖人心的基层创业者。巴哈提古利克热马子是土生土长的裕民县哈萨克族群众，自幼浸润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当中，对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哈萨克族刺绣针法细腻，图案精巧，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审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多年来，巴哈提古利始终坚守着这份传统技艺，一针一线潜心打磨，从传统挂毯、坐毯到现代服饰、旅游文创产品，他的绣品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审美，每件都凝聚着对民族文化的

赤诚热爱。2014年，为传承民族技艺，带动身边妇女增收致富，巴哈提古丽热克马子创办了刺绣合作社，迈出了创业之路。走着这2016年，他正式成立玉明县金巧手手工艺品有限公司，专注民族刺绣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销路狭窄、技艺传承断层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他深知传统技艺不能束之高阁，唯有与时俱进、抱团发展，才能让老手艺焕发新生。作为公司负责人，巴哈提古丽始终把带动妇女就业、传承民族技艺放在首位。他免费为周边妇女开展了刺绣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针法技巧，累计培训400余名贫困妇女，帮助48人实现稳定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靠手艺增收。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引进现代化刺绣设备，将哈萨克族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理念融合，开发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刺绣产品，深受市场青睐，让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指尖经济。深耕刺绣行业数十载，巴哈提古丽热克马子始终以匠心坚守传承，以责任带动增收。他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一根针线连接传统与现代，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如今在玉明县的刺绣车间里，巴哈提古丽依旧带着姐妹们飞针走线，五彩丝线在指尖流转，绣出民族团结的画卷，绣出幸福美好的生活。她用一生坚守告诉我们，平凡岗位也能创造不凡，匠心传承终将绽放芳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子训练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五月初三，现在是早间的8:4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正。
0: 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小羊哥卖的这个小羊都非常的感兴趣啊，想问到大家，这个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现有的这个经营场地，您知道在哪里吗？A 选项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 ，B 选项呢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江南城的一楼。C 乌鲁木齐南山景区。D 选项呢是在二道桥市场。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答题的这个情况哈。这个幸福来敲门是给到了 B 选项，还有呢 YANB 选项这么远那么近 ，B 选项江南城一楼以及D楼是给到了 B 选项。繁星若尘是给到了大巴扎，这个三维是说江，应该是说是江来城啊。
1: 太着急了，
0: 就怕自己抢不到啊。
1: 结果还没抢到第一个。
0: 我先给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个答题的方向。
1: 对，先把位置占上哈。
0: 是潇潇，潇潇给到了 A 选项。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看到了 TALK 呢是给到了 B 选项。
1: 好，现在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把这个正确答案，还有就是自己认为这个正确答案的都发送过来了。因为呢，他现在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它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现象级的，更多的呢，它折射出了很多就大家特别喜欢的，比如说萌宠的这个出现，
0: 哎，是的，
1: 心理的解压，而且呢，这个微笑的小羊哥啊，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治愈系的，所以说让很多朋友呢会一定要到现场去打卡。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诚邀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去支持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每天的这个工作。
0: 是
1: 啊，就是因为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你知道，就真的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就是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每天可能就睡2-3个小时，
0: 太忙了，实在是太忙了，大家的热情度太高了，
1: 对，就不停的要加班，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很快很快，因为呢包括就是从之前的地方现在呢搬到这个地方，第一呢就是人流量会更多，第二呢在这个地方呢它不像之前，因为是可能会比较热一些比较闷一些，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相对来说的话呢，针对排队的游客也会有更多的便利啊，比如说就近的这个卫生间呀，偏阴凉通风，那么等等，就是希望呢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让到新疆来旅游的朋友在这里啊，不仅仅能够感受到新疆小羊哥的热情，还能够感受到更多新疆的热情。
0: 哎，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羊体会到感受到咱们这个现在眼下新疆文旅的热度以及新疆文创的热度，通过这样一只小羊来走进新疆，感受新疆，来体验我们大美新疆的独特魅力哈。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正在持续的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也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究竟这个小羊我们可以在哪买到呢？ A 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 B 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的一楼， C 选项乌鲁木齐南山景区，那么 D 选项呢是在二道桥市场。
1: 对，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会获得的是由小杨哥，其实也算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转赠给大家的一只新疆小羊，
0: 哎，新疆礼物嘛，
1: 非常可爱，真的非常可爱啊，而且呢，真的是亲手制作，所以说呢，就是体现出了这种文创的魅力哈。好，各位好朋友们，赶紧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就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一起来关注身边事。6月16号，乌鲁木齐市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啊，在会展吴越广场举办。本次活动啊，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是乌鲁木齐市安全生产月重点集中宣传活动。那么该活动啊，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的宣传模式，向广大市民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让安全理念扎根群众心中。
0: 为系统性推进智能建造产业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近日乌鲁木齐市印发关于推动乌鲁木齐市智能建造发展的实施方案。按照规划，乌鲁木齐计划到2028年底培育10个智能建造试点企业、15个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到2030年底，全市累计培育智能建造试点项目25个以上。
1: 近日啊，京东快递乌鲁木齐至西安小白姓专属全货机航线是正式开通了，成功搭建起新疆鲜果直达中原、辐射全国的极速空中物流通道，保障全国核心城市消费者在48小时内即可品尝到枝头现摘的正宗新疆小白姓。
0: 由自治区商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将于6月18号至20号举办。本次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联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同步开展。乌鲁木齐主会场呢，将会集中整合全疆的风味资源，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展示平台。
1: 那么据了解啊，乌鲁木齐主会场呢是设于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那立足啊全疆融合地标潮流定位，打造一站式全疆特色小吃展示交流体验阵地，依托城市地标区位优势，集中呈现新疆饮食文化全貌。好，朋友们，那到了这会儿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要公布一下今天这个互动问题的这个答案，以及获奖的朋友会是哪位。
0: 今天呢，我们在微信平台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眼下呢特别火的这个小杨哥卖的这个小羊，您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吗？今天呢给到大家了4个选项哈。我们呢在微信平台看到了很多朋友呢都发送来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今天呢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选项，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的一楼。
1: 对，A 选项呢金泉商场啊是小杨哥就最早的那个就是以前的这个老的地方哈。因为太火了，天天排长队，老场地啊已经装不下大家的热情了。然后呢 B 选项呢就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呢，小杨哥啊是正式搬进了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的一楼。那么新场地呢空间开阔，而且呢文创氛围。

0: 后，最关键的是有空调，有卫生间，就是再也不让用户啊可以说顶着这个大太阳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了。而且呢，就是小杨哥之前也是通过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了，说一定是会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加的全面一些。虽然说每天啊可能休息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可能两三个小时，但是啊他希望能够把这份热情通过自己，也通过小杨哥，通过新疆小杨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1: 是的，他呢也是说到了，看到大家呢各地的游客对于新疆的喜欢，对于新疆文创的支持，他在内也是非常值得的哈。今天呢，其实在微信平台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送来了自己的正确答案，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发送来了自己可爱的甜甜的小羊的这个照片，也已经传送过来了。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手速非常快的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 TALK、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同样一只甜甜的这个小羊送给你。
0: 对，所以说呢，现在啊，请这个 TALK 啊，把您的这个电话还有您的这个地址啊发送过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转赠一下这份热情。当然，我们的节目啊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两则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0: 好，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哈，在6月15号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2023至2024年度获奖作品名单，共96件作品获评。其中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等5件作品获奖。
1: 随着新疆网红小羊爆火出圈，同款的这个小羊帽也迅速的走红。近日，这款帽子的生产厂家负责人表示，此前以这个定制小单为主，如今的订单量啊是大幅的增长，日产量已经达到了5.8万顶，生产线的持续是满负荷的生产。一只可爱的小羊意外的带火了一款热门的单品。
0: 好，我们现在是早间的8:58了哈，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即将结束，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
1: 那么在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端午节前，节目呢是邀请了自治区中医医院内分泌的减重专家，给高糖和需要减重的人群来提供饮食的建议。详细内容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亲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将架起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疑难小事，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无论是您的衣食出行，还是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无论关于政策规定，还是您在办事时不知道如何去办，如何走哪些程序，或者是您需要提供哪些资料，这些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的方式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的公众号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以下时间再来刷新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25度，体感温度呢还是比较舒适，但是今天也建议大家需要防暑，因为毕竟温度还是有些高，而且呢温差小的情况下会感觉到比较闷热。那在此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即将进入早高峰时段的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今天是周二的时间，现在看起来呢，东西外环、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在此时段通行比较畅通。那可能刚刚即将进入早高峰的这个时段呢，大家还是可以提前出门，这样呢以便顺利通行。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道路通行。几条老堵点，一个苏州东路辅路现在已经开始车辆排队了，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时速呢是13码左右，拥堵延时指数是 3.0。再来看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3， 时速是16码左右。另外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 2.3， 时速呢也是在20码左右。这几条路段呢现在已经逐渐有车辆的积压缓行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出门，提早规划通行路线。如果此刻您已经出门的朋友，几条快速路，河滩快速路东西外环、南北外环是可以通行的，此刻的时间点呢还是比较畅通。那其他的一些道路，其他一些在行经过程当中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马上就到端午节了，那19号端午节还有2天的时间。在端午节前，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纠结，那端午节吃粽子是传统的习俗，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高糖人群，就是我们说的糖人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呢体型有些偏胖的，那么需要减重的这些人群，到底怎么吃呢？能吃这个甜甜的粽子吗？大概量把握在多少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重点关注环节呢，会为听众朋友邀请到咱们减重专家、专业的医生和您一块儿说一说，在这个高糖人群当中和这个减重人群当中呢，在这一段时间，尤其是端午前后的时间当中，那大家的饮食需要注意哪些？既要享受传统的美食，同时呢，还需要我们去科学健康的注意饮食。到底需要注意哪些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的专家会走进电波里和大家详细的说。那除此之外，您想问的，包括您想问今天这位专家的您个性化的问题，或者是您需要了解的一些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留言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给专业人士，通过节目的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为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我们身边人和身边事儿。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有位朋友呢在此之前打电话问我们说，退役军人优待证到底该怎么申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专门请到了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工作人员，和大家重点关注在这个申请退役军人优待

0: 带证以及使用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此刻如果您有的事儿、有的问题和有的讯息需要和我们分享，都可以及时的走入到节目里来。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您关心的事儿，您关注的事儿，都是我们追求目标的方向。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沟通互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说说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或者我们此刻正在介绍的内容对您呢有影响，或者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问，都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端午节马上到了，比如说像传统的粽子，还有包括特色美食瓜果轮番上桌，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就比较犯愁，这就像一些需要减重控制体重包括高糖的一些朋友，那怎么吃才能既解馋又不发胖，吃着健康还不影响减重的效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的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综合内二科副主任启燕主任，和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相关的内容。齐主任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齐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好又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那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这些高糖和需要减重的人群给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在您现在的接诊过程当中，您发现有哪些有损健康的这个减重方式，这个方式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我们在临床上呀，就看到就是特别极端的，就是极端节食，就是吃的非常少，尤其是不吃碳水，叫生酮饮食，而且呢，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低热量的饮食。那么像这种的话，就是用生酮或者极低碳水饮食，那么还有就是长期吃这个减肥的这个保健品或者代餐饮，而且还有什么呀？用催吐，吃完就吐，还有一些吃一些泻药，那么这些很多方式啊，这些方式啊，它当时可以人为的就是减少我们能量的吸收，但是这些做法一般很难长期坚持，而且呢，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而且呢也容易加重了代谢的紊乱。我想大家一定听到，就是有一些人在减重的过程中，比如在健身房，他在跑步啊运动，就突然猝死了。那么为什么？那么就有可能就是你在节食的过程中啊，你这个摄入不均衡，那么你在运动，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低钾，那么就会造成这个心脏骤停，会引起猝死。所以说这个减重啊，它这个饮食建议的核心，我们一定要什么呀？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你可以就是说制造一些就是可持续的能量缺口，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就是标准体重，比如说你是60公斤，我指的是标准体重啊，你是60公斤。那么如果说呢，你现在又是个轻体力劳动者，那么你每天每公斤的热卡大概是多少呢？是25到30。那么我们按平均按30来讲的话，那么大家想60公斤，你最高是1800大卡，是吧？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热卡的基础上呢，你减少，比如说减少个300甚至500，那么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重点是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很少在家里做饭，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也是我们造成肥胖一个主要的原因。点外卖，那大家知道外卖是什么呀？重油重盐，而且那个油是什么样的油？很健康吗？你保证不了，而且它有很多什么喝饮料，这种添加糖，而且你吃的还是精致的碳水，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升糖的。所以说我们在饮食当中一定要怎么样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那么什么叫膳食纤维？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营养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碳水仍然是占主要的，它要占到就是你一天的要占到50%到60%。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吃1公斤的东西，那么这1公斤当中呢，这个碳水就要占到1/2，50%到60%，绝对不能说我不吃碳水。一点碳水不进，我就吃肉蛋，那这是绝对不合适的。那么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会造成什么呀？高脂血症、脂代谢紊乱。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碳水要是又该说这碳水了，这碳水到底该怎么吃？大家现在我们吃的全是精白面， 大家说这个筋白面是谷物中的哪一部分呢？它是胚乳，我们把那个麸皮呀、胚芽呀全部给脱掉了。那么大家知道那个谷物当中外面那一层，我们叫麸皮呀，那么它含什么？大量的维生素 B， 那么还含什么？膳食纤维，那么这就来给我们寡油的东西。那么那个胚芽呢，它是富含维生素 E， 哦，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就是精华的东西被我们去掉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吃呢全谷物。那么什么叫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完整谷粒结构的谷物。那么我们最常见的有什么？大家想想，有玉米吧、糙米吧、燕麦、小米、黑麦、荞麦等等，还有高粱，哦，还有藜麦。那么这些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全谷物。那么有的这个可能还喜欢吃这个西餐，要吃面包，就是在超市里买黑面包。大家不能看颜色啊，那么有的可能面包它染色了，一定要学会看怎么样，它的配料表，它是不是100%的全麦粉做的，是不是100%的全谷物做的。那么如果说是100%的，那么这就是可以的，那么这指的是碳水。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呀，就是我们经常你看芹菜呀、韭菜呀、这个生菜啊，它含了很多的植物纤维，那么这个都还含了大量的维生素。那么这个我们一天我们吃300克、500克都没有问题，我们这个蔬菜是不限的。但是呢蔬菜当中呢用一些什么呀，大家看一下，有这个土豆啊，就我们说马铃薯呀，那么它是含主要含淀粉，那么吃这个的时候就要算到主食里面，就是你对这个你吃的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有个了解。那么下面又说这个蛋白了，那我们很多你看有些健身的这个朋友啊，他吃蛋白粉，这个呢一般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知道那个蛋白粉呀都是植物蛋白，但是我们讲的优质蛋白主要指的是什么？就是牛奶、鸡蛋、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指的什么？就是瘦肉。那么这个瘦肉呢，大家知道有白肉有红肉对吧，像牛羊猪肉都是红肉。那么我们这个白肉指的什么呀？就是鸡鸭鱼类禽类的肉，那么这是优质蛋白。那么它在我们一天的饮食结构又占到多少呢？它要占到20%。那么油要占到多少呢？我们占到15%-20%。经常在门诊上给病人看你一天的油量要多少，那我们一天一个人的油量怎么样？不要超过30克，25克-30克就可以了。就那个小

0: 少少两勺子是你一天的油量，就是你尽量呀少吃炒的、炸的、煎的，一定要多吃什么呀？蒸的、煮的就要少油，要少盐。那么一天的盐呢，不能超过5克盐，尤其是合并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一定记住，一定不能这个用这个极端的这种节食，它会造成低血糖，会死人的。
1: 嗯。所以这些科学的减重方式是最重要的。刚才从吃方面，戚主任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怎么去科学的吃，看来节食减重这种方式并不科学。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戚主任再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还有一些人群，就是刚才您其实已经提到了糖尿病人群、高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在减重的时候，除了注意您刚才说的也不能说您摄入的太少或者没有碳水等等，这样可能会造成低血糖，反而危及生命。那么除此之外，高糖的人群在减重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就是一个呀，一定要严格控制添加糖和含糖饮料。
1: 嗯，
0: 你像我们 ADA 啊，就是我们美国糖尿病协会呀，他建议尽量啊，其实这个不仅仅指糖尿病的病人，就喝白开水或者什么呀无热量或者低热量的饮品来替代含糖饮料。
1: 嗯，
0: 市面上呢卖的各种各样的含糖尽量不要去，而且呢并要减少什么呀添加糖的摄入。
1: 嗯，
0: 同时呢也不建议用什么呀用水果汁替代完整的水果，就是你把那个纤维给去掉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关注这个碳水质量，不要一味的少吃。像我们这个 BMG 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队列研究呀，它就显示就是你增加精致的谷物还有淀粉类的蔬菜，就是刚才我说的土豆，那么和添加糖的摄入，它与体重呀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呢，我们增加全谷物、水果，或者什么呀非淀粉类的蔬菜，那么它呢与我们较少增重相关。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而且呢，我们减重期间呢，应该优先呢选择低升糖负荷、富含纤维的食物，而且一定要警惕呀快速减重带来的低血糖的风险。那么尤其是大家在使用胰岛素或者是促泌剂类的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一定要切记，就是你在能量啊这个摄入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呢，它更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说呢，一定要密切监测血糖，并且要及时调整用药。而且呢，要重视什么呀微量营养素的补充与监测。如果说你每天的摄入呀低于比如说1200大卡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或者你排除了某些比如说营养丰富的这个食物类别，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啊，不要出现营养的缺乏。而且我们 ADA 建议，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建议用一些符合维生素类矿物质的补充哦，对他的一些快速啊或大幅度的减重患者，一定要他建议要查一下电解质呀还有一些维生素的这个检查，防止呢出现呀多种维生素的缺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长期的一个一定要避免这个长期极端的一个低碳水生酮饮食，就它可能在短期内它可能可以帮助你控制体重和血糖，但是它这个长期的安全性呀和获益性啊它证据是不足的，而且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呀血脂异常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营养方面到底该怎么吃，我觉得还是要到这个医院来找专科的这个营养师啊，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啊去指导哦，不要乱吃，不要胡吃。
1: 嗯，对。那么最后一点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想请戚主任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刚才我们说了不科学的减重方式，有哪些科学健康的减重方式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其实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啊，就是优化你的饮食结构，就是少糖少精致碳水多纤维多优质蛋白，然后一定要配合规律的运动哦，和长期的一个行为管理的支持，避免极端节食、盲目跟风网红的饮食，或者什么呀没有经过证实的一些减肥产品。而且要重点要关注啊血糖的波动，尤其针对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他的营养状况呀用药安全，而且一定要有什么呀专科的这个团队医疗团队来提供持续指导。
1: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帮听众咨询一下齐主任啊，就是在我们这段时间，马上端午节到了，那么粽子大部分可能大家会吃甜的，还有一些水果，在吃这些食品的时候，包括咱们高糖糖尿病的患者，还有需要减

0: 在两次正餐之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8点钟吃早餐，
1: 嗯，
0: 那可以比如说在这个11点呀或12点的时候，就是吃完饭以后2到3个小时以后，少量的加点水果，不要吃多。
1: 嗯，
0: 哦，你把这个甜瓜你切成块儿，
1: 嗯，
0: 哦，你吃半个，你切成块儿，吃上个这个2块3块就可以了。
1: 哦，
0: 要多吃，
1: 嗯，
0: 就是少量，哦，浅尝辄止就可以。
1: 嗯，
0: 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如果你说你看，比如说大家还有应酬啊，比如说你今天这个中午吃多了，那我就半个小时以后怎么样，你就腿勤一点，
1: 嗯，
0: 肚子把它消耗掉，
1: 嗯，
0: 就是你嘴巴享受了，你就腿就放轻，就不能再偷懒，
1: 对，
0: 嗯，对。哦，对，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综合内儿科的齐燕主任，针对大家在实际减重过程当中，包括注意高糖饮食和现在端午期间大家健康饮食的一些建议。谢谢您，齐主任，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嗯，
1: 所以这几天到端午节的时候啊，大家在饮食上呢可以吃，比如说刚才齐主任提到了，这个粽子，瓜果，咱们都可以吃，吃的量呢要总体把握，少吃一点儿。另外呢，水果放在两次正餐中间。另外一个，如果说大家有外出的聚会，那么吃完之后怎么办呢？半个小时以后去走路，把这些消耗掉。就是说，您如果在管不住嘴的时候，您一定要迈得开腿。但是实际呢，在平时的饮食和运动当中呢，刚才齐主任也提到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齐主任说，要有规律的运动，在这个饮食方面呢，要注意饮食的科学搭配。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很早时候一直大家说的一句话，管住嘴，迈开腿。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节日马上到来之际，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而同时呢还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消化吸收。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有哪些事儿想问，或者您有哪些问题想说，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走进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海英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已经收到了，这样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下来之后会和相关部门联系咨询反馈您的问题。在这儿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在咨询到这个问题答案之后呢，是需要和您再次联系的。这位海英朋友啊，现在抓紧时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和听众朋友关注到其他的重点内容，健康方面的，像今天上午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开展的探秘智慧中医，领略国医魅力的主题活动的相关情况，我们会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另外呢，在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前，在6月18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禁毒办联合街道等单位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具体情况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另外呢，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退役军人优待证的申领的一系列规定，我们也会在下半时段的时候邀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工作人员在节目中把要求和相关的规定给听众朋友做重点的介绍。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半点的时刻，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

0: 自己。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6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有事儿您继续来联络我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说说身边人，说说身边事儿。您有问题，有困惑，生活里的疑难小事，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包括出门办事的各类难题，大家现在都可以从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身边事儿。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开展了探秘智慧中医，领略国医魅力的主题活动。现场都有哪些便民体验、特色诊疗和科普的内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主任李鹏，为大家详细介绍。李主任，早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您好，李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探秘智慧中医，领略国医魅力主题活动的便民体验和特色诊疗的一些项目，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好吗？
3: 好的，好的。今天上午11点呢，也是我们沙依巴克区，政府沙依巴克区卫健委在咱们的人民公园的百姓大舞台，以这个探秘智慧中医，领略国医魅力为主题，举办的也是咱们沙依巴克区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宣传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呢，我们也采用了游园打卡、集章对比以及沉浸体验的模式，由我们辖区的三级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我们邀请的一些企业代表，共同设置了药膳、药茶品鉴区、中医科技赋能区、中医药文创展示区，以及我们的望闻问切的义诊区，还有我们的中医实习技术体验区五大主题，供群众现场可以体验。那我们的义诊区呢，是我们咱们的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自治区中医院、自治区维吾尔医院，以及我们的乌鲁木齐市中医院，以及辖区的优秀的民营代表的这专家，还有我们的实习技术。同时我们邀请了咱们新疆的这个中洛数字医疗等公司，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区呢集中体验我们的数字中医，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艾灸、机器人理疗等等，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现在很关注的药膳药茶，可以大家都来现场来体验我们的药膳药茶的这个功效。

0: 场还能体会到我们中医的文创，艾条香包的手工制作，然后也是通过啊，这些都是可以现场来体验的。
1: 这个活动确实特别有特色，都已经吸引我想去参加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不是上班，我都到现场去了。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感
0: 谢邀请。
1: 嗯，谢谢谢谢。
0: 对对，也邀请大家都到来我们的现场来体验。因为这次我们的主要展区呢，因为根据这三年的活动呢，也是我们每年呢都在逐步的升级。今年主要是以我们的 AI 智能体验，包括我们的脉诊仪、四诊仪，这些都是平时我们在医院才能碰到，现在都在寻常的百姓家，在我们的街头。今天尤其是在我们的人民公园，大家都能体验到这个中医诊疗的这个魅力，尤其是我们 AI 智能数字赋能的这个魅力，
1: 对，
0: 更能体现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是这样的，特别吸引大家的，我估计是这个咱们的机器人在这个针灸呀等等啊，大家在叫大夫的时候出来一个小机器人，特别可爱，但是还可以给你治病，这个真的特别精彩的一些这个活动内容啊。另外，我们想请李主任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些咱们特色的体验和诊疗活动之外，咱们还会给大家科普哪些内容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呢，咱们的宣传目的还是以传承岐黄心火。也是展现我们沙区的连续第三届举办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深根基层的这个坚守与创新。我们也是从最早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然后到我们现在的探秘智慧中医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现场呢，我们也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传承，拓展育人的阵地。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进校园呢，也打造成我们的第二课堂。今天也邀请了我们89小学。56小学的一部分的咱们的师生共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活动，也是搭建这个便民的文化平台，通过我们切实的这个居民的需求，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同时通过我们的科技赋能呢，这个沉浸体验多元互动，让咱们的居民学生群体都能感受可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1: 嗯，
0: 也是基本的一个情况。
1: 对，确实要给咱们这个沙区卫健委点一个大大的赞，这个活动真的太有特色了，也感谢您的和咱们卫健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而让我们领略了咱们中医的瑰宝文化，因为中医确实是咱们传承当中的一个瑰宝。那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李主任还要去忙碌，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对我们的介绍，谢谢，辛苦了，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啊，不管您是在哪市区的哪里，只要是您对中医感兴趣的，或者是您想诊疗一下的、义诊一下的，或者是您此刻呢想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医生是怎么治疗的，包括您对健康特别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前往现场，在今天早晨的11点，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在人民公园开展的这次探秘智慧中医，领略国医魅力的活动，和大家正式见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听众留言咨询说呢，自己是退役军人，那么退役军人优待证到底该怎么申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准备哪些材料，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些问题我们就详细的介绍给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韩杰，将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申请的详细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做一个具体的介绍。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啊，也可以现在给我们发来微信，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有哪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韩处。韩处，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韩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就给我们听众朋友重点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哪些人是可以申领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这个范围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优待证申领人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或烈士、移民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其中，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是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以及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退出现役的警官、警士和义务兵等人员。烈士、移民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是指呢这个烈士、移民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配偶、父母、抚养人、子女，以及由其承担抚养义务的

0: 弟姐妹，是不是？
1: 这是具体的一个范围。那咱们优待证申请的方式有哪些？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好的，目前呢，优待证的申请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现场申请，主要由申请人含代为申请的监护人、受托人携带相关材料，前往户籍地或常住地的乡镇、街道退居服务站提出申请。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入户办理，主要是针对年龄较大、无自理能力、长期卧床等不方便到现场申请的有关人员，本人及其家属可联系就近的乡镇、街道退居服务站提出入户办理申请，由工作人员上门进行办理。
1: 那这是咱们办理的两种方式。那咱们申请优待证需要提交的资料，在这儿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申请办理优待证前呢，应当先进行一个建档立卡，建档立卡完成后才能申请办理优待证。下面呢，我分别给大家介绍建档立卡和申请办理优待证所需要的材料。一、建档立卡所需要的材料。退居人建档立卡所需要的材料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身份证，第二呢是户口簿，第三呢是转业证或者退伍证、军队离退休证、复员证等退役军人身份证明材料。那么第四种呢，如果是申请人是残疾军人或者在部队立过功、受过奖的，还需要提供残疾军人证以及立功受奖材料的证明。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建档立卡所需要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身份证，第二呢是户口簿，第三呢是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病故军人证明书等；第四呢是与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关系的证明材料，比如户籍地的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户口簿、出生证明等，这是建档立卡所需要的材料。那么申请优待证所需要的材料呢，我分三种情况给大家介绍。一呢是本人申请需要提供的材料。本人申请需要提供的材料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身份证，第二呢就是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白底的彩色电子证件照。这个呢，这个照片的规格为宽352像素，高是440像素 ，GPG 格式，分辨率300 dpi， 大小为20克到50克之间。这是本人申请需提供的材料。那么委托他人申请需提供的材料，除提交申请人的身份证和照片外，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及书面委托书原件。书面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书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委托原因、委托事项、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受托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等情况，并由委托人亲笔签名。书面委托书由受理申请的乡镇街道退居服务站留存，并拍照上传至系统。第三种情况是监护人代为申请需提供的材料，除提交申请人的身份证和照片外，还需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及监护证明，比如户口簿、监护关系公证书、出生医学证明，或者被监护人所在单位居住地的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
1: 那这是提供的一些资料。那在办这个优待证的时候，咱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办理优待证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申领优待证；一是服现役期间被部队除名、开除军籍的；二是处以剥夺政治权利期限内的；三是处以服刑、羁押、通缉期间的，不能申领优待证。另外呢，申领人受过刑事处罚、被开除党籍、被开除公职，或存在严重影响身份荣誉其他情形的，目前不符合申请条件。
1: 那么在使用咱们这个优待证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好的，使用优待证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优待证呢仅限于持证人本人使用，不得买卖、出租、出借、

0: 使用优待证享受优待服务时应主动出示。优待证是荣誉的象征，持证人应当予以爱惜。对违规使用优待证的，或者做出有损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护对象形象的行为，且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有关部门可以依规取消其优待资格，收回优待证。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协调相关部门处理。
1: 嗯，那么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想在这儿替大家咨询一下，就是申请人如果是双重身份或者是多重身份，也就是退役军人又是这个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的遗属，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同时申请两种优待证？
0: 两种优待证申领条件均符合的申请人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申请其中的一种，不能两种同时申请。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对象，其相关身份写入优待证芯片，按规定享受相应的优待服务。那么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持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交回已领的证件，换领另一种证件。
1: 那刚才您提到享受这个优待待遇，那现在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凭这个优待证还可以享受哪些待遇？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持证人凭优待证可以享受四个方面的优待。一种呢是国家层面提供的面向全国持证人的优待服务，主要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护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及优待目录清单中明确的可使用优待证的优待服务。第二个方面呢，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与相关合作单位签署的各类优待服务协议所涉及的内容。你比如中石油提供的为机动车加油提供的每周首单优惠，以及顺丰快递、德邦快递、EMS 等国内特快专递提供的优惠服务等。第三个方面呢，是自治区提供的面向本地或全国持证人的优待服务，主要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征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护对象优待工作实施办法及优待目录清单中明确可使用优待证的优待服务。第四个方面呢，是社会各界提供的优待服务，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向退役军人提供创业贷款服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有限股份有限公司等保险机构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的家庭险、人身意外险、法人企业财产责任险和优抚对象救助险服务等内容。主持人介绍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来自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处的二级调研员韩杰处长，针对听众提出的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申请以及拓宽在使用方面的各项规定，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韩处，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咨询这类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如果说在刚才听到韩杰处长给大家介绍之后，您已经知道怎么去办退役军人优待证的，和在退役军人优待证办理之后使用的范围等等这些问题呢，或者需要再问的，您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退役军人的待遇呀，或者是优待政策呀，包括我们在平时使用过程当中一些疑问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您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会一一针对这些情况和大家做详细的反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626国际禁毒日呢即将到来，为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远离药物滥用，在6月18号，也就是明天早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禁毒办联合街道等单位，举办了你我参加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具体的活动安排和宣传重点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禁毒大队的吴宇杰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具体的情况。

0: 吴警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吴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一次这个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主题禁毒宣传活动的具体情况和安排。
1: 我们也是赶在这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我们是联合了乌鲁木齐市第四强制戒毒所，然后水墨沟区宣传部妇联以及各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刚好也是依托咱们乌鲁木齐市文明巴扎这样的一个活动平台，然后我们开展了这个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一场文艺演出活动。我们的活动地点呢是在天山明月城的16广场，时间是6月1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半。然后我们会在现场给大家举办了一场那种惠民文化演出和文明巴扎的活动。在现场我们设立了有那个咨询台，还有禁毒相关的一些游戏互动，现场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讲解一些有关毒品犯罪的法律后果、防毒技巧，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多元的新颖的一些形式来给大家普及禁毒知识，强化群众的防范防毒意识，然后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个禁毒格局。
0: 那这一次咱们宣传主要针对的是不是防范这个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咱们其他还有哪些宣传重点吗？
1: 也就是针对目前的一些新型毒品，我们现场呢也会有工作人员有这个新型毒品模型的一些展示，然后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这一块，然后以这个为主题，然后进行了一个主要的宣传工作。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禁毒大队的吴宇杰警官，针对这一次守护咱们青少年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禁毒宣传活动进行的介绍。谢谢吴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具体的情况啊，也可以再次联系我们，我们把具体的位置介绍给大家，之后呢您可以参加到明天6月18号的这场活动当中。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微信听友陈说想问一下公园的具体位置，这个具体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公园，也就是在黑龙江路，您如果乘车呢这个门口应该有58路58路车到这儿，也就是在走到人民路桥下桥，人民路桥由东向西的位置下桥之后，在这个十字路口，您要是背对这个人民路桥呢，它在马路的右手。不知道我这样的介绍陈这位朋友能不能听明白啊？我刚才给您回了一条微信，说您要这个地图的位置还是文字的位置，您回复给我之后我把相应的位置发给您。其他的朋友如果也需要到人民公园参加这一次刚刚我们给您介绍的探秘智慧中医领略国医魅力的主题活动，在今天上午的11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开展的这项活动呢，那我们也可以把具体的位置告诉大家，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公园。大家会使用地图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地图上搜索人民公园的具体位置，或者是在红山这个西大桥，您面对西大桥上桥的位置，您的右手就是公园的这个北门，您可以从这个北门进入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人民公园当中去参加具体的活动。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没关系，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事儿，碰到了哪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也就是说，节目虽然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您的问题可以继续发送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

的田，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大家期待的下雨，明天就下了，明天就小雨两个字。听着是不是很爽？
2: 体感温度应该会舒服一些，但是气温实际没降多少。
1: 听起来很不错，一看温度呢，31到22度，跟今天也差不多。今天是多云，33到22度。
2: 明天是31、22度，基本上就是一度，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1: 2度，
2: 但是体感感觉应该舒服。
1: 我觉得应该它下雨会滋润，会凉爽，是吧？
2: 后天呢，又是23到33度，气温有一点点回升。我觉得相比起图书刊和托克逊咱们好多了。昨天6月16号啊，托克逊图书刊监测到的最高气温，我好像说的不准确，不准确大家相互来补充啊。我看到刷到的好像到46、47度了。47度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个岩石地板，就是戈壁滩上，就是将近80-90度了。你打个鸡蛋在上面，瞬间就能够给你搞熟，榨干榨熟榨鸡蛋。就是昨天托克逊吐鲁番是这个温度，
1: 今天的吐鲁番是多云43度，也不凉快呀。
2: 对啊，
1: 所以现在到吐鲁番就是吃那个沙窝鸡蛋的时候。你说对了，沙窝鸡蛋是他们的特色美食。你到火焰山那片去玩，它都有那个沙窝埋鸡蛋。然后呢是人家的特色，很多游客都要买的。我到那我也要吃一个沙窝鸡蛋，
2: 就鸡蛋埋在沙子里，
1: 沙子里就熟了。过一会儿就熟了，你等一会儿啊。
2: 对，
1: 不是埋下去就熟了，还得等一会儿。
2: 就你买的是人家一个小时先埋好的。
1: 对，
2: 不停的循环
1: 啊。对，
2: 反正是沙子给你那个温熟的。
1: 然后那个据说那个鸡蛋特别嫩，就是跟一般煮的呀、炸的都不一样。
2: 它的确是叫做什么？恒温小火，
1: 对对对，
2: 慢慢给你蒸熟
1: 的那种。
2: 慢慢的蒸熟，不是说你埋进去，你瞬间就跟那个温泉鸡蛋一样的。我试过，上次去古海温泉泡，泡温泉，然后呢，我也是拿了个网兜。
1: 你还
2: 说这个鸡蛋，对，
1: 真放了，
2: 绑在了那个出水口，46度，有一个特别烫的46度出水口那儿，它也是将近快20分钟、40分钟，它才能熟。你想，它一直不停的就是在那不停的温嘛，也不是放进去1-2分钟就能熟的，大概人家那个就讲的测试过的，一兜子鸡蛋拴到那儿，估计埋在那儿，至少得40分钟左右才能够全部熟透。
1: 对，差不多，差不多。然后那个据说还是溏心蛋，
2: 对。是，
1: 就是嫩，蛋清也嫩，蛋黄也嫩。哎，有没有人吃过这个沙窝鸡蛋，或者是吃过温泉蛋？
2: 温泉鸡蛋
1: 也可以说说嘛，感觉怎么样啊？微信
2: 跟自个儿在家煮的有
1: 啥区别？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

0: 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说一说啊，谁吃过啊，感觉怎么样都能聊聊。这两天咱们是不是要计划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出行啊，去打卡呀，都有什么好计划呢？大家如果想好了你可以推荐推荐，咱们接下来的三天的假期去哪玩，去吃什么美食都可以推荐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快了呀，明天再上天班，后天不就放假了吗？
1: 对，这个时段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几处的路况啊。如果您行驶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报报路况。来看一下交通数据中心的一个数据分析和总体的路况指向。河南路交桥桥下的河滩路双向是有点堵，西山路各大桥西向东很堵，温泉路高架整个东向西是大面积排队。然后除此之外再梳理一下几个快速路面。机场往机场方向的机场高速啊，机场高速这里是以西站路啊，就是西站路这个高架为界，然后呢过了这个环岛往市里面的这一段是大面积排队，然后过了这个环岛往天山国际机场快到机场的这一段呢，往昌吉的方向是有一些排队啊，其他的路段是保持通畅。东进场高架现在是双向都是畅通。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努力发的微信啊，他说围城回来了。他说说实话啊，这个围城小会是我听过所有的广播节目，看过的所有电视节目，这个声音组合最漂亮的。
1: 哦呦，谢谢
0: 谢谢，这个评价好高啊。我都飘起来了，
1: 真的不敢当。
0: 快拿个绳把拴起来，要不然我都飘起来了。
1: 是，咱俩一块飘了呀。
0: 风筝，
1: 一个比一个飘的高，跟一个脚底踩的气垫一样的啊。刚才那位是谁？努力是吧？努力，谢谢。
0: 直接让我们俩今天这个一大早心情就飞起啊，心情起飞了。
1: 其实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昨天呢，我是去参加了咱们，昨天应该好多朋友在五月广场看到了，哇，这个特别热闹。昨天是2026年616。安全宣传咨询日，哇，这个活动了不得。你像咱们这个，我都叫不上名字的很多啊。你看，大概跟大家梳理一下，总结一下这个活动啊，也不是总结吧，就分享一下我参加这个
0: 你的心得体会。
1: 总结咱这个级别够不上啊，就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昨天上午呢，是这个在咱们五月广场举办的616安全宣传咨询日的主场活动，真是参与感啊直接拉满。官话套话咱就不说了啊，说一下就是咱们去参观和参加这样的每年这样的展览和咨询日能获得哪样的收获，真的太棒了。你像昨天这个会场现场有公安、应急、消防、城管、矿山应急等等啊，包括咱们这个应急救援、户外徒步等等的这些专业的政府职能单位的，是乌鲁木齐，你像乌鲁木齐公安局也来了等等的，包括像一些蓝天救援队、民间户外的所有的这种事关咱们生活工作方方面面安全生产的这些所有的职能部门带来了奖品和现场的演示的装备。这对于很多男孩子或者男士朋友来，男的来讲啊，像我们雄鹰一样的男人参加这样的展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对于这个消防员有一种向往的。昨天咱们乌鲁木齐消防局的所有那个大的小的这个装备，乃至大到那个冲击艇，小到一个开锁那个钻锁的一个工具，大到然后再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消防车云梯，在整个那个五月广场的现场都有真家伙的展示。
0: 你可是长见识了呀，
1: 过足了瘾啊。而且现场可以把玩摸一摸，跟咱们这个现役的消防队员现场的咨询互动，
0: 还能不是不只是看啊，还能摸，
1: 对，参与和互动。你人家给你讲解这个东西用在哪的，这个倒是什么，就包括这个扭力扭矩，包括还有那个防火服啊，这只是一个其中的小方面。你像咱们乌鲁木齐公安局大力警官也去了，带来了很多，这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像是那个叫那个天山雪豹的一个小玩偶，
0: 小雪豹
1: 啊，小雪豹，还有他们那个别在那个车上那个叫什么一个小熊，哇，那简直供不应求。那但是你必须得参与有奖互动，就等等等等类似的。
0: 你昨天中奖没有？
1: 啊，我没有啊。
0: 哎呀，因为我没有去，
1: 我现场是去采访去了，你说让我互动，
0: 早说嘛，早说我下节目我赶过去我参加一下嘛，
1: 对吧，
0: 我参加一下有奖问答，说不定我中一个小雪豹来。我就很喜欢那个，
1: 对啊，
0: 那个小熊，那个小熊和小雪豹两个是吧，
1: 对对对，
0: 我都参加一下
1: 啊。所以你看像很多这样

0: 那咱们市集的很多这样的关于咱们日常出行游玩工作方方面面安全工作生产的所有的部门都汇聚一堂，不光是跟大家去宣讲日常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知识，还带来了很多的伴手礼。
1: 嗯，
0: 哇，这去了真的是收获满满啊，收获满满，
1: 嗯，
0: 特别好。如果各位想回顾一下昨天这场盛会，您可以关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查看昨天中午的头条，那就是我采写的报道。
1: 昨天有听众问了，说围城去哪了，是不是又请假了？我说围城他今天不是有事请假，他也不是没事，他也不是没事请假，两个都不是啊，然后他今天呢是有其他工作，我给你解释了，你放心吧，大家都知道。
0: 本次活动呢，也通过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实现了现场直播，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全程报道的。然后呢，其实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关注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包括咱们929的官方的微信平台，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好的活动、接地气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我们都会通过在线的融媒体视频直播，多角度展现活动的全貌，让大家在足不出户啊，云端就可以感受到各项活动的现场的氛围。好吧，
1: 好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了，早晨好啊，两位老师早晨好，哟，你今天好客气啊。我都不好意思了，
0: 真是。
1: 他说小慧，我咨询一下，昨天你说你去年买的那个华为手机价格多少钱来着？
0: 6000多。
1: 嗯，对，我去年是参加上补贴了，
0: 国补，给你免了1000多是吧？
1: 嗯，对对对，本来是原价7000多的手机，我就是5800买到了，不到6000，也差不多6000。
0: 去年那波手机的国补的确给力，
1: 特别给力，要在云闪付上面嘛，去那个购置，
0: 直接真金白银给你减500，
1: 对对对，直接减免，
0: 有几个档，
1: 我刚好是春节档嘛，那个活动力度特别大，
0: 对，苹果手机前段时间，也官方降价了。看来这个市场都很卷啊，官方讲这苹果手机降价，各大旗舰手机也跟着也降价，好像马上又是618，对了，明天啊，
1: 明天就618，对，您说还快了，就是明天嘛。
0: 今天想和大家互动一下，就是一年一度的几个这种购物的叫剁手节是吧，购物节，各位有没有想买的心仪的礼物清单和愿望清单发过来，我们俩帮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我以为你要说买单，我都紧张都不行了，赶紧把口袋捂上。
0: 我们俩帮大家助力一下，通过电波助力一下各位的愿望。
1: 这样子，我们送上一个美好的祝福。
0: 送上一个美好的祝愿和祝福。
1: 你把我紧张都赶紧把口袋捂得紧紧的。
0: 你看，我还研究了一下，每年的618是各种，如果各位最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家庭装修需求的，每年近5-6年，每年的618都是各种大的家电电器啊，
1: 对，
0: 最实惠的时候
1: 来了。
0: 今年的618，
1: 昨天，
0: 然后你听我说完，然后每年的那个双11，是那种什么衣服、鞋帽，就是化妆品那些最实惠的时候。
1: 哎，现在买衣服也便宜呢。
0: 对，这两个购物节，它还是有一些消费上面的一些倾向的啊。不同的商家不对应不同的节日，你们618最多参与的就是各大电商和这种大的家电。
1: 你看昨天我还说的呢，这个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购在中国智慧新疆2026家电家居精致生活焕新节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幕了。
0: 对，
1: 这次补贴呢也是相当的给力的。然后呢，在指定的合作门店购买10大类的智能产品就可以申领补贴，涵盖了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全屋智能主机、呼吸机、助听器等等热门品类。同时呢，你看还有这个家电专属的补贴，还有这个汽车购置的补贴，多领域啊，这补贴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不过最近呢，可能女士们到夏天都要买裙子、买漂亮衣服嘛，最近买衣服也是很给力的，还有叠加券、立减券都有呢。
0: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
1: 商场也有，那个电商也有。
0: 最近618，明天也是。每年都是这样一个购物的好节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发现一些很实惠的一些宝贝心仪的产品，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啊，分享和互动一下啊。应该没有多少朋友这个节日或者说这个日子啊没有冲动，我一点都不消费的， 当然有，肯定有，但是我觉得是很少，多多少少明天咱得消费消费。
1: 你这个感觉好像凑份子一样。
0: 对啊，其实今天很多很多的一些店家店

0: 然后已经开始把代金券啊或者一些叠加券已经放出来了，
1: 嗯，
0: 就是有专业的网上很多人就盯着这个节日的一些职业买手，他就发现其实很多的是双十一啊或者双十二或者六幺八，他发现有一个小的技巧，就是提前一天，今天反而比明天的折扣要高一些。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早上我刷到了一条，好像大概说的这个内容，具体咱也没研究，咱也不是职业买手，
1: 对呀，
0: 普通消费者。
1: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最近主要就是买衣服嘛，因为夏天嘛，就穿好看一点，然后衣服要每天都要换都要洗。嗯，然后我最近买的衣服补贴力度还真的是非常大，我都是在那个抖音啊上面买的嘛，对吧？你还他给你各种券，有电商的券，厂家的券，然后直播间的券，各种叠加，还是真的很划算的。
0: 是吗？
1: 嗯，
0: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的听众啊，各位的心仪和梦想清单，我们助力大家，祝大家早日实现。Linda 发的信息说，我在六幺八活动期间买了咱俩推荐的追觅洗地机。
1: 你已经买了吗？
0: 已经买了嘛，真好用，我跟你说，真的好用，
1: 真好用，可以，
0: 不用买太贵的，
1: 我就是追觅的，
0: 对，不用买太贵的洗地机，从1000左右的，一直到2000、3000、4000，甚至10000多的也有，但我觉得没必要啊，根据个人的需求，我觉得1500左右的就已经到顶了。
1: 我就买了个1500多，打完折，它原价是2000多嘛，打完折也是在国补的时候买的，去年国补的时候买的。
0: 当然，你装修房的时候，上下水和提前的电已经留好了，你可以买各大品牌4000-5000的级别，
1: 对对对，
0: 那个更方便。
1: 对，
0: 就你发现洗地机如果那个洗完以后扫外面就是那个污水箱，你一旦不及时清洗啊，
1: 就臭了。
0: 第二天、第三天那跟一个污气炸弹一样的。我那个太味儿太杠了，所以如果有条件提前装修，像我们家现在举个例子，你们家新房装修，你把洗衣机就是卫生间那块留下来，就是直接留一个下水，
1: 洗地机上下
0: 水啊，你就买4000-5000那个级别的，你留好也就预示着你要买那个洗地机，它的级别至少是4000几了，对吧？那个就实现了，你放到那儿。就是上下自动洗，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1: 那个
0: 你每次拿出来，你每次拿出来就直接拖就行了，放进去，你也不用弯着腰取那个桶，也不用再
1: 换洗，不用了，
0: 等等，就一站式的了。
1: 那个就是那个滚轴还是要自己拆卸清洗的吧？
0: 那个不用，那滚轴你放进自动洗，它自动烘干了。
1: 那它不是会有些卡一些东西什么的，你还得把它取下来。清理清理，
0: 那你说那个就是那种极端现象，
1: 卡住的，有的时候你东西就是垃圾块太大了就卡住了。
0: 那你们家地下经常都掉些啥？但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估计很少。
1: 我遇到过一次，就一次，一次是因为我一下拖到垃圾桶那
0: 个
1: 垃圾桶那儿去了，结果垃圾桶边上有一个大块的一个类似就是你说的骨头什么东西，直接给卡住了，卡住了。我当时就停下来把那滚轴拆了。
0: 你现你看
1: 平时不会
0: 毛发
1: 对的，
0: 很简单，
1: 毛发是不会卡的。
0: 现在1000多的级别的都有那种防缠绕系统了。那更不用说4000-5000那种的了，
1: 对，
0: 很少，就是只有这种情况，就是你2-3个月根据你的洗脱的这个频率，你拿起来自己换那个滚刷，那个还是需要你动手的，
1: 需要的，
0: 除此以外都很方便。但是你预留好了以后呢，你就预示着你的那个级别或者你那个档位啊，价格你至少其他4000-5000。
1: 哦，那琳达又说了，琳达说，哎呀，重点是后半句啊，你们接着看，
0: 后半句都没敢念，有点大头那个。
1: 他说现在呢，我比较心仪的就是新款的天籁
0: 、
1: 追觅出了个新款叫天籁是吧？那个多少钱？
0: 哎呀，你看你这又，你不懂装懂了是吧？装可爱是吧？装可爱？
1: 那不是追觅的吗？
0: 好歹这个品牌曾经一年也给你好几十万呢。
1: 哦，你说汽车啊？
0: 那对呀、
1: 啊。他说的是洗地机啊，他咋又
0: 天籁吗？
1: 他咋又转到这个天籁上去了？我以为你说洗地机有个天籁呢，你说汽车呀？
0: 他应该说的就是日产的天籁，移动的大沙发。
1: 哦，
0: 哎呦，现在很就是选择这种传统燃油车型的，的确
1: 比较少了，
0: 就少数了。
1: 所以我都没反应过来，问题是他前半句说的是洗地机，后半句说了个车，它中间是个逗号。
0: 我跟你说，天籁不用我们俩把价格打下来，天籁它现在自己就打下来了。
1: 对，有折扣。
0: 我跟你说一个天籁，我没有去关注到，但是好巧不巧，昨天我帮着朋友去看了一台和天籁同级别的，
1: 凯美瑞。
0: 你不是凯美瑞，是那个就是那个雅阁
1: 啊，本田雅阁。
0: 本田雅阁曾经也是吧？
1: 对，
0: 雅阁开玩笑，曾经
1: 雅阁天籁和那凯美瑞他们是同一级别的。
0: 雅阁天籁、凯美瑞，包括最早之前雅阁是和 A6 一个级别的，奥迪 A6 是吧？
1: 对，
0: 你 Linda 给你做个参考，你知道天籁现在1.5T 的，就是天籁现在多少钱吗？12万出头。
1: 啊，
0: 天啊，不不不，雅阁，现在都几代雅阁了、
1: 嗯？
0: 现在应该是九代、十代、十几代或者十几代雅阁了、
1: 嗯，
0: 对吧？
1: 雅阁曾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车。
0: 雅阁曾经都是二。

0: 是外面车
1: 了。嗯，对对对，天籁也是呀。
0: 对啊，琳达，我给你做个参考吧啊。天籁我是真没了解到，但是雅阁真真切切，好巧不巧，昨天我去了解了一下，12万出头，全部终端优惠下来，那天籁也大差不差了吧？
1: 嗯，
0: 大差不差。
1: 我觉得你干脆买个雅阁吧、
0: 啊。价格已经打下来了啊。
1: 这个雅阁其实真的也是不错的，也很漂亮，曾经是我非常喜欢的车。
0: 啊、雅阁和英仕派嘛，
1: 嗯，
0: 就一个车不同的，广汽和那个。
1: 嗯
0: 广本嘛，是吧？
1: 嗯，对，
0: 是吧？然后，这个不同不一个车型不同战略的，英仕派和咱们这个雅阁现在已经来到了十几万的级别了，以此类推，像什么亚洲龙、凯美瑞，也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天籁，价格应该都大差不差。
1: 哎呀，这真是的，
0: 嗯，
1: 在他前半句洗地机，后半句汽车，然后他说我洗地机买完了，该买车了。
0: 各位还真别说，
1: 嗯，
0: 传统的燃油车型，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的时间吧，你知道极光现在卖多少钱吗？
1: 应该也很便宜吧。
0: 路虎极光，
1: 嗯，好像是10来万、15万以上。
0: 对，17、18万吧。
1: 对对对，
0: 15、16万是四月份有一批特殊车型在广州那边。
1: 嗯、对对，我知道那一批。
0: 现在真是在咱们本地寻的价，大概就是19万出头，
1: 对，
0: 20万左右。那你各位知道这个极光？曾经是多少钱吗？加价，包括咱们加价真实落地。我身边有一个客户，一个老板，当时在那是几几年？你看、哦、我年份我都能说的，在12年买的，
1: 嗯，
0: 96万落地，
1: 哦，
0: 96，不真的不夸张，极光90快100万的车，现在20万，17、18、19万。怎么样，是不是买到就赚到了？
1: 现在真的可以的呀。
0: 然后对，挺好，
1: 宝马也是折扣很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极光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那个、
1: 嗯
0: 啊、
1: 我知道那个车，
0: 路虎极光、啊、
1: 对对对，
0: 非常适合女士开那款车啊，非常漂亮。
1: 然后琳达说好的，我去看看，这激动了吧。
0: 琳达、嗯、你不妨去咱们汇通路华去看看极光吧。
1: 嗯嗯，都可以看一下。
0: 落地现在22、23个就能把极光开回家呢。
1: 嗯，真的可以。
0: 当然如果你喜欢传统燃油车，那真的是没非常好了。但更多的，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朋友是不是要买混动车型或纯电车型啊？
1: 嗯，好吧，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王平发的微信。你这我就奇了怪了，他第一个问题是10点06分发过来的，他说小慧咨询你说的，昨天你说买华为手机多少钱对吧，10点06分吧，结果他10点14分，也就刚刚过了几分钟，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他又说你没回复我，结果我昨天去红旗路又买了苹果手机，
0: 嗯，
1: 你就给我了几分钟时间，就这几分钟你就买了手机了，不是吧，你还说是昨天买的，你这个时间节点不对啊，对吧，这个不怪我没回复你啊，这个是你昨天自己已经买完了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再咨询一下信息中心，围城你的那个 iPhone15 价格现在2800了，
0: 现在都17了，
1: 他说你那个2800了。
0: iPhone15 啊，
1: 嗯，
0: iPhone15 都没有新机子了，他 iPhone15 早就停产了，
1: 现在是
0: 啊、
1: 嗯，
0: 马老师买要买就正规渠道买，你说的 iPhone15 估计不用百分百了，它是包票的，包票是翻新机，好吧，要买现在可以买16、17也不错啊，多点自己喜欢用啥就买啥，
1: 就是、
0: 啊
1: 嗯、然后这个琳达说哎呦，围城真是万事通啊，
0: 哎呀，那提不上，就是正好你问到这个点，昨天碰上了，
1: 刚好碰到了，
0: 跟一个朋友去刚好看了一台车。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买个凯美瑞轻混，
0: 凯美瑞啊，就轻混、
1: 嗯、凯美瑞，反正天籁雅阁你都看看呗，
0: 嗯，
1: 哪个便宜买哪个，我觉得这三个车其实真差不多。然后再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想买一块表，可惜太贵了，感觉3000多能干的事儿多，是不是有点老了，越来越舍不得花钱了，今天是我老婆生日，在这里祝她生日快乐啊，也祝她生日快乐哦、
0: 啊、
1: 她说每年呢都是在赛里木湖给她过生日的，今年时间太紧张了，只能晚上和家里人吃顿大餐了。
0: 对，
1: 可以的呀，
0: 挺好，
1: 怎么过开心就好是吧、嗯、礼物送到位，只要他开心一切都好。
0: 你老婆这个生日我觉得赶的时间点挺好的，
1: 嗯，
0: 每年的6.8、嗯、反正不买都得买是吧，
1: 你刚好还打折，
0: 对，
1: 是吧，
0: 赶上节日。
1: 然后他把他喜欢的这个表发过来了、
0: 嗯、
1: 拍了个图片，哎呦，3659、
0: 嗯、
1: 一咬牙一跺脚买了。
0: 对，我给各位分享一下，不光是极光，现在20多万左右，那个发现运动，发现运动也是20万左右，啊，可以去看一下，喜欢传统燃油车的这种啊，这种我觉得需要 SUV 的，我觉得还在咱们西北地方，我觉得选车还得首选 SUV， 真的，你不管带不带四驱也好，但路虎的这一套了，不光是极光，还是发现运动，它的这套四驱系统和底盘还是真的很扎实。

0: 纯电的车，但是它最后是两个车都留下了。你要跑长途还是得用个油车，
1: 啊，
0: 然后在市区里边他用了电车之后，他告诉我省的都不行了，他说就跟没花钱一样，
1: 啊，对，自个儿在家充的话，
0: 嗯，
1: 赶上晚上三四点钟充那种啊，
0: 嗯，
1: 就是非高峰时间的用电，估计折合下来一公里在一毛到两毛之间，
0: 嗯，他说他一年也充电也就是两三千块，
1: 哇，就是，
0: 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他说有的时候也让他特别紧张，
1: 嗯，
0: 因为有一回他刚换了那个纯电车的时候他不太适应，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开油车开习惯了，他老是计算不好他的电还有多少能跑多少公里，
1: 嗯，
0: 有一天开到他们家小区大门口了，
1: 嗯，
0: 结果他电马上就没有要熄火了，前面排队进那个小区的地库，
1: 嗯，
0: 然后他就给前面的司机挨个敲窗户说，嗯，师傅能不能让我先过，我马上没电了，
1: 嗯，
0: 我要是没电我就撂到这儿了，嗯，他给前面挨个敲窗户说让我先过，这把我笑的，
1: 嗯，
0: 说这场景也是没见过啊。
1: 所以啊，你看现在很多的之前的经典的车系现在为什么降价降成这样，
0: 嗯，
1: 曾经加价卖到将近快100万落地的激光现在20万也能买着等等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国产品牌的汽车的崛起了，把这些传统的燃油车传统的燃油品牌你看价格打成什么样了，不用我俩出手，真的市场自然就把它价格打下来了，
0: 它是有规律的，
1: 嗯，可想而知，
0: 嗯，
1: 曾经这些车的利润能有多高呀，
0: 啊，还有吧，还有就是我建议啊建议还是年底买车最划算，那年底各厂家都冲量的，各 4S 店也是冲量的，它比现在更划算。
1: 哎，等不着买车的事，我现在只要
0: 买车，等不了吗？
1: 预算只要够了，
0: 就这几天都等不了了。
1: 明天就去，就得把车提回来，对吧？根本等不了年底。
0: 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用的话，
1: 嗯，
0: 或者不着急换车，你等年底更合适。双十一以后，双十二的时候呢，
1: 嗯，
0: 最给力的时候，一年当中价格最低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等不了，你就现在买吧。
1: 嗯，飞腾发来信息了，说雅阁便宜，但是变速箱不上劲啊。今年卖不动，好像价格又暴跌了。哎，雅阁今年最新款的变速箱还行啊，还行，他把很多的一些问题都改进了。曾经的一些 CVT 日系的 CVT 是有些问题的，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电磁阀啊，电磁阀好巧不巧，正好过了质保期以后，好像所有基本上那个 CVT 的通病就是电磁阀特别容易爆故障灯，它一爆故障灯，说明它就不升档了。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但是现在的那个 CVT， 你现在在出产的很多车型都已经完美的把这个，把这个 bug 吧，或者把这个故障都已经更新掉了，已经更新掉了啊，确定是更新了，然后这个飞腾说建议买一个轻混啊，对，也是，
0: 嗯，
1: 我还是其实建议大家，如果咱们经常在，全疆各地跑，可以买那种插混、轻混。
0: 嗯，
1: 混动
0: 要报时了
1: 啊，对，还买那个纯电还是得慎重，因为真的是有里程的焦虑。好吧，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就是马上到618了，买不买？估计大家肯定都有这个心仪的购物清单嘛，是吧？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通过电波我们相互的祝愿一下，说不定明天就实现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呢，半点气象啊，我们一起来刷新天气。由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到33度，明天是小雨，22到31度。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了，他说我在等华为的 Mate 90上市，我一定买，因为我是华为超级粉丝，要买就要买、华为的这个 Mate 高端好，我支持你。
2: 华为做的的确是精致漂亮，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就是错不在他，错在我，因为价格对我来讲有点
1: 你抠门的很吗？
2: 不是，慢的，所有的这个因为价格的原因，他都要自，我要自己反省，不是人家的错，是我的错，是就跟我还看上了那个法拉利一样的，不是他不好，是我的原因买不起。
1: 好吧，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只要是电车开过2个月，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给所有准备换车和购车的人一个建议啊，一定选新能源。
2: 就是
1: 真的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太省了。
2: 因为可能一是省其实是很小一部分。省当然现在也是刚需。在随着
1: 你
2: 是吧，
1: 省来省去，你的新款华为手机就来了。
2: 还有一个就是小慧肯定他，你因为你不开车，你没有从那种根源啊，就是那种知道为什么刚才久违说这句话真的是一个真理啊。我从开车的人角度去给大家讲一下，也从一位老司机的角度和大家分享吧。因为可能很多老司机跟我之前一样比较固执，真的比较固执，车嘛一定要买那种传统的燃油车，大品牌，最好还进口的，其次合资的是吧？
1: 然后咋样改变你的想法了？
2: 以前所熟知的那些是吧？想买啊，一定要买，梦中情车就是无非就是那几个品牌的下面的旗下车型。但是自从我开了一段时间以来，你像我开过有那个有华为的混动啊，有华为的车型，然后我们去做那个采访，开的是那个能换电的蔚来啊，蔚来我开了3款车型能换电的啊。也包括我开过那个小鹏的那个纯电车型，开的都不多，没有像久违说能开2个月。我每一款车型就开了3到4天，因为那个时候 4S 店有3到4天的长型试驾啊，我去申请的，我都开了。就那儿我开完，我就真的再不想开带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车了。
1: 理由
2: 就是它的那种传动和平顺，以及那种运动的质感。就说白了，那种高级感、沉重感、驾乘感，是所有你再高档的燃油车都比拟不了的。你无论奔驰、宝马、奥迪、什么法拉利，真的夸张的法拉利、什么兰博基尼，但凡是一个燃油车，它的那种感觉真的给不了电机带来的那种爽快感，和那种包括咱们现在很多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型那种驾控感和底盘的质感，太好，真的太好了。各位你去试驾吧，真的一去试驾一个不吱声，当然现在很多人想买纯油车型的，纯燃车型的是一种情怀，真的是一种情怀。比方说我就喜欢玩车改车啊，包括练车，喜欢，甚至很多人现在追求复古，买自动挡的一些车型，买那个
1: 手动挡
2: 挂的，那是单纯对于燃油机的一种执着和偏爱。我觉得一般家庭使用的话，真的是首先考虑的就是
1: 电车、
2: 混动车型或者电车了，真的是这样。
1: 可以啊。咱们也得跟着这个变化而改变自己嘛，是吧？
2: 也就是总而言之一点，借着刚才九妹那句话，就是你花十几万。现在怎么样？花十几万买一个电车的那个运动的质感、行驶的感觉，那是曾经，咱们就拿钱来说，曾经估计得，也不说多吧，肯定得大5-60万才能带给自己的那种驾乘的感受。那现在十几万，甚至10-20万，
1: 真的可以了，
2: 20多万就能
1: 选到非常好的车。
2: 现在20来万，比方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米的很多车型，小米的速七及小米的预期，它的行驶的质感就是百万级别的。
1: 真的是可以，相当的棒。
2: 也包括你刚才你那个朋友买的特斯拉纯电的也不错，特斯拉它的那个调教和各方面行驶的那运动质感，包括特斯拉，我最喜欢特斯拉，我也开了3、4天。特斯拉它那个单踏板模式真的非常适合，就是本身对于自个儿驾控有信心的这种人群，就你对自己驾驶技术特别有信心，那你开那个特斯拉把单踏板模式开到最大，那

0: 开车感简直就跟打游戏一样的，甚至在90%以上路况都不用踩刹车了，就是油门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就能够控制路面上80%以上的路况情况了。那你说开个车感觉天天感觉跟打游戏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我怎么感觉
0: 上下车开车上下班开车感觉跟
1: 我
0: 是一种享受。
1: 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是开起来更简单了呀。
0: 哎，对，
1: 这不是应该更适合我这种吗？
0: 就是非常简单，它的逻辑各方面就很简单了，
1: 那就适合我这种操作不好的人呀。
0: 哎，对，就当然就是为什么我括弧就是适合你平时对自己的开车技术有相当的自信的人群。你如果本身那个传统燃油车没开好，你就用那个单踏板，你很容易造成踏板的误踩或者误踩和互踩，就很危险。
1: 嗯，还是控制不到位。
0: 对。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迈腾和帕萨特不是也是 B 级车的老大吗？
0: 嗯、
1: 现在不是也降价的不行了？现在整体呢车价都是让大家比较惊喜的。
0: 帕萨特、迈腾现在已经就降到10到15万的区间。
1: 嗯，
0: 对，
1: 真的还是让人惊喜的。
0: 而且迈腾为了大家卖的好，为了有档次，不是曾经有句话，不怕什么什么，就怕大众带字母嘛，是吧？就怕大众，以前真的是像辉腾级别的上百万的带个字母，
1: 嗯、
0: 现在人迈腾帕萨特后面我也有字母的。
1: 然后这个飞腾啊，飞腾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就不说了，因为好多的这个开油车的人他都有这个想法，
0: 嗯、
1: 觉得还是油车好，大概就这意思。但久违呢就解释了你刚才的这个说法、
0: 嗯、
1: 你的这个想法和大部分人喜欢电油车的人的想法。
0: 嗯，
1: 久违说我的车纯电415公里续航，目前21万公里了，市区的续航达成率380公里左右，高速续航达成率260公里左右、
0: 嗯、
1: 我这个车跑遍了新疆、
0: 嗯、
1: 跑了甘南，去了成都、重庆、云南。不要想着电车跑长途有里程焦虑、
0: 嗯、
1: 跑长途你啥车开200多公里都要休息一会儿吧、
0: 嗯、
1: 顺便充电。
0: 久违你可以说一下你的车是品牌嘛、
1: 嗯、
0: 也跟大家做个参考。
1: 对，你可以把你的车说一下、
0: 啊、
1: 对、就是飞腾，因为他跟大好多这个开油车的人想法是一样的、
0: 嗯、
1: 就跟那么一个意思。但久违这段话我念出来，相信好多、的听众都心里面有数了。
0: 飞腾其实说这句话可以讲，我跟他去做个解释、
1: 嗯、
0: 飞腾说的是我还是喜欢油车。
1: 嗯，就还这个意思嘛。
0: 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虽然你看我刚才说了很多，我开了好多的纯电车，我在开不了油车了以外，你看我最终买，我还是买了个油车，我挂的还是就是咱们传统的蓝牌，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一个叫做轻混系统，
1: 嗯，
0: 叫非插电的混动。我选的是丰田的那一套嘛，啊，也是很完善的那一套的混动。我也可以切换纯电模式啊，的确很舒服啊。多多少少我还是得沾点电了，但是我还是对传统燃油车还是比较青睐的，真的，我觉得还是
1: 你哪头都想要，
0: 根深蒂固的，对，我根深蒂固还是
1: 什么都想要。嗯，
0: 然后呢，其实飞腾还说这个话题很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飞腾说是电车省是个伪命题，总成本一点不省，还有续航焦虑。我比较赞成他这个话题，因为电车是省油啊，电车是省油，但是没说省钱啊。电车是省油啊，但真的没说是电车。你看第三年的保险，你看一下你就。
1: 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当然现在电车也有成本低的电车嘛。
1: 对呀，
0: 你得靠一头。当然我觉得以后未来的趋势100%是电，这个咱俩都不要争。未来的趋势，等咱们这个比亚迪把那个刀片电池，或者哎已经不知道就是叫什么，现在固态电池真正实现商业化这个运营之后，那真的再也没有里程焦虑
1: 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0: 啊，就是你充电2分钟，真的是续航1000公里。
1: 好吧，接下来大家还说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阳光满格和飞腾都是提到了冬天。
0: 嗯，
1: 然后呢，阳光满格说这个围城，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混动车、电车冬天极端严寒天气会受限吧？那我觉得这样的，久违，你把你这个冬天开车的情况你也说一下。
0: 我可以这样讲，就一句话。
1: 嗯，
0: 混动它分插混。就是分插电混合，就是插电你插上电你就必须挂绿牌。
1: 对，
0: 还有一种是非插混，就像很多的其合资品牌它是非插混，配一块1-2度的小电池，它也能切到紧急的纯电模式，那只能跑1-2公里，但是它所有的运行都是靠油，
1: 对，
0: 不停的发电，不停。我觉得你可以适合一下轻混啊，轻插混系统，只要是混动，无论是插混还是非插混，它都没有里程焦虑，好不好？没有，因为你可以靠油嘛，你再不信，你只要有油你就能跑嘛。所以我建议啊，你如果一旦还是想接触新能源，你买一个这种插混吧。现在很多的国产品牌，举个例子，做的现在最好的就是华为和咱们这个长城。
1: 嗯，
0: 长城的你看，刚刚结束了咱们这个环塔拉力赛的那几个单项组别的冠军，都是

0: 都是插混的级别的啊，你坦克300、400、6没有600、500、700，这些纯电硬派的越野车都有插混，都有插混，它配了一块大电池，大电池，你在市区正常的上下班通勤，家里面安个充电桩，足足够应付啊。但至少跑60到100公里，你上下班来回通勤最多30公里
1: 嘛
0: 啊，
1: 没问题。
0: 你每天都是纯电，难道不香吗？
1: 很香啊。
0: 然后你出去越野跑长途，你就切换到那个混动烧油模式吗？这不完美的就解决你的这个里程焦虑和用电的问题了吗？你就买插混吧，
1: 你去看看、啊、逛一逛、嗯、好吧。今天呢还有个活动和大家要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活动呢就今天，乌鲁木齐文明巴扎邀您赏花神、逛非遗、领好礼。这个乌鲁木齐的文明巴扎首场示范，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来了，
0: 就
1: 在今天20点，20点活动呢，在这个高新区新市区的五月江南里步行街正式举办。这个活动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有十大亮点。首先就是鸣锣开市，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文明巴扎仪式感，就是有那个仪式感拉满的感觉啊。特别的好，现场氛围感非常的强。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花神游街，端午国风巴扎里的浪漫文明秀。还有呢就是文明合伙人打卡装置文明巴扎 at you， 这个就是一个主题打卡墙，趣味的互动打卡点，就是大家可以拍照上传社交平台，朋友圈啊、抖音、小红书等等，就可以参加集章兑换端午好礼的活动。第四个呢就是以书换书全民阅读，第一个书呢就是书本的书换书，第二个书是蔬菜的书，就是书香换菜香，文明暖人心，这感觉真的好新鲜啊，这个玩法。就怎么玩呢？在全民阅读展位，大家可以带闲置的书来换取新鲜的蔬菜或者是种子的盲盒，同步设置阅读打卡区。哎，这个我家有好多，我能不能也去换呀？大家有都可以去啊。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萌宠友好专区，文明养宠可爱加分。这个呢就是养宠物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地方多关注一下。
0: 对，
1: 第六个亮点就是暖心医疗互助，就是给你这个健康呢提供一些咨询。第七个就是银票集章兑好礼，把文明集在心里，就是你入场的时候免费领取了文明巴扎银票，在四大服务区，文明践行、便民服务、文化体验、诚信经营以及10个端午民俗游园的游戏当中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累计盖章兑换端午好礼。第八个就是政务服务零距离巴扎里的便民窗口，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些这个
0: 补个身份证是吧，
1: 这个什么普法，
0: 对，
1: 明白吧，普法的法律咨询，还有这个金融反诈、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就是政务服务零距离，
0: 一些日常的生活
1: 便民窗口，
0: 便民的政务的服务。
1: 对，
0: 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身份证丢了，可以到这咨询一下，
1: 你咨询怎么办呢，是吧。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亮点九，就是非遗手作活态传承，一些非遗手作嘛，大家这个现场去体验制作一下。第十个亮点就是巴扎美食，这个到哪这个美食都是不能少的啊，这好吃的在这儿大家感受一下吧，这个活动还是挺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吃完饭晚饭遛弯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或者到这儿去吃晚饭吧。
0: 对，今天晚上就正式启动了。然后即将到来的咱们端午小长假3天，很多朋友估计也计划了出行游玩，这两天整个啊全球各地特别是乌鲁木齐你看也非常的炎热，哎呀那热的啊，30好几的温度，感觉就想去消暑纳凉一下。其中咱们很多乌鲁木齐人消暑纳凉的方向无非就两个，一个是上山，二一个就是去游泳啊。我们喜欢去有大江大河的地方，无论是北疆的咱们二道消费的集团重金打造的黄金海岸，还是咱们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之后一脚就来到了环泊湖自驾游，我们都会感受咱们新疆自己的海，一南一北双子星啊，北疆的乌伦古湖，南疆的波斯腾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到波斯腾湖，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和景点，环湖游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去到白鹭洲。白鹭洲这个景区对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来讲，真的，我做过我们听众调查，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我们还是详细的了解一下白鹭洲具体在哪儿，这里能够让咱们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感受到怎样的这种海边的度假的盛景啊！我们连线到的是波斯腾湖白鹭洲景区的负责人杜总，杜总你好，
1: 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好，

0: 来吧，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白鹭洲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景区，朋友们来到这里感受到怎样咱们泊湖的景观。
1: 好，我们确切的说是白鹭洲露营地啊。咱们这边呢，白鹭洲这个整个景区呢，它是面对湖泊，背靠沙漠。那我们白鹭洲露营地呢，主要打的就是一个露营和大众旅游。那么我们现在开辟了浴场，天气也热了，对吧？开辟的有浴场，有露营，提供了我们的项目有游艇、快艇、摩托艇，各种小吃，还可以晚上在这个地方有篝火、有放烟花、有露营这一项目。
0: 哇，听起来太爽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出行游玩就是喜欢露营，露营呢就是露营地，就是呢所谓的露营地，就是给大家准备好的那种自扎帐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都很完善的，对吗？有这个上下水，公用的卫生间都有吧？
1: 上下水、卫生间，还有这个纯净水。
0: 哎呦，太好了！
1: 然后我们这个带帐篷的可以搭地台，
0: 哦，
1: 如果没带帐篷，想用我们蒙古包也行。
0: 能不能自己架火生炉子做饭烤肉？
1: 可以可以，我们提供的有柴火，有这个烤炉、柴火，就是现在大家都很想。有木炭嘛，
0: 对，炭火
1: 啊，
0: 哦，刚好在海子边上看着这个大海的美景啊，然后自己的帐篷里面三五好友围炉吃着火锅，旁边再生着柴火烤着肉，哇，这种感觉太棒了。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露营，三天小长假我推荐大家就去白鹭洲，也很好走。杜总介绍一下，如果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话，我们从天山胜利隧道一脚油从巴伦台过去，从哪个口子下来往白鹭洲走？
1: 有两个地方可以，一个从河静那边可以下来。
0: 河静，
1: 下来以后就过河，过了烟旗，然后到泊湖，在你就导航白鹭洲露营地，一定导航的是白鹭洲露营地啊。
0: 白鹭洲露营地，
1: 还有从27段那个路口。
0: 哦，
1: 走的时候就是有个27段的路口可以下，有的朋友如果说去到了库尔勒，他从库尔勒也可以导航，你导航白鹭洲露营地就准没错。
0: 也到了，对，因为白鹭洲啊，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库尔勒伙伴们的后花园，哇，那太熟悉了。是对吧？就据说库尔勒的那些新人们啊，新人10对新人9对的婚纱照都是在咱们这块照的啊，说明这块的确又浪漫又漂亮，而且非常美丽。现在我就再问几个露营和游玩最关切的，现在可以下水了吧？
1: 可以下水，可以游泳，我们是天然浴场，
0: 太舒服了。
1: 底下水面全是沙，
0: 哇，绵软的沙质，
1: 软，哎，对，软绵绵的，
0: 不用穿拖鞋，光脚就能下水了啊。
1: 对，满到处都是光脚的，
0: 是吧？哎呦，太好了！
1: 啊，
0: 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既然是露营，咱们那块晚上风大吗？蚊子多不多？
1: 没有多少蚊子，因为我们也在这边也做一些防蚊措施。对，驱蚊措施。再加上我们这块现在本身蚊子就不多。因为它旁边没有那么多湿地和那个杂草那些的，我们都清理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自己这边有很多树，那么也比较阴凉。比较阴凉，
0: 对
1: 啊，
0: 风呢就是就这一段时间咱们的风，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要去的话得带那种长地钉吧，至少对，就在沙子里面去防风的那种帐篷，或者说长一些的沙滩专用的地钉，
1: 对对对，
0: 一般的地钉
1: 对
0: 我估计很难固定住吧，是吧？
1: 对，但是看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这个风沙不是多大，
0: 挺好的，
1: 没有看到特别的风沙，
0: 非常好。
1: 当然了，那个天气咱们只能说是提前预防嘛。
0: 我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个小的方法，在沙子里面固定帐篷的那个地钉啊，一般你看这沙地里面不好去砸进去，很松很软。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多带几瓶水，把那个地钉的一头那个防风那个防风绳系在咱们这个灌满水的那个矿泉水的水瓶上，矿泉水瓶埋在沙子里面。这样的一个防风的固定效果，比你用这个传统的地钉扎进去效果要好太多了，这也是一个，
1: 这是学习一下，
0: 对，这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达人教的我们现场的一个教的一个小技巧，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好吧？那杜老师也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说呢？高兴啊！您走进直播间，带给我们929的很多听众的一些新的一些去往的方向和一个露营的一个地点，三天小长假，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去游泳。海滨度假的，不妨往白鹭洲露营地导航去耍一耍，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我的电话是

0: 18609996979797，
1: 幺八六
0: 来可以
1: 多少再说一下啊？
0: 18606996979797，对，9797。
1: 好的，想去露营的，想去白鹭洲波斯腾湖露营的，找杜老师。
0: 嗯
1: 啊。相互去联系，好吧？啊，
0: 欢迎我们北疆的朋友啊，来我们这儿观赏我们博斯腾湖的宽广。啊，
2: 好，再见。
1: 哎呀，真是随着这个高速公路的打通，啊，天山两边是吧？直接一脚油贯通之后，我们去趟博斯腾湖，跟玩一样的。
2: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三天假期去这个地方，时间节点刚刚好，
1: 真的挺好。
2: 时间节点刚刚好，
1: 帐篷扎好，住上两天，第三天回来。哎呀，挺好，好。
2: 来看微信平台吧，久违发的微信了。他说了一下他的车啊，刚才不是他解释了一下他这个纯电车，续航的这个情况吗？然后他又介绍了一下，他说他的这个车呢，身世比较复杂，他的牌子呢叫做枫叶 80V， 是
1: 真的，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牌。
2: 他说这个呢是吉利收购力帆之后，用吉利嘉际油改电的车，现在生产的叫理想。
1: 真的假的？你不要
2: 蒙我们啊！
1: 蒙我们啊！
2: 然后他说了，冬天呢，所有人电车续航达成率都是减半的，不管有没有地库都减半。我们网约车呢加的柴暖，每公里多几分钱，不影响续航。家用车呢不考虑冬天的续航减半，没问题啊。就网约车它是要考虑的，所以它加了柴暖。
1: 网约车一般都是经济实惠，
2: 它
1: 跟咱们家用家庭选车还的诉求和用车的这种方向不一样，所以一般都是油改电的车。咱们家庭用车就千万别买油改电的车。就刚刚他说这个细节，冬天要加柴暖，各位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那个热泵不行，热效率不行，就冬天开没有暖气，
2: 对，
1: 得额外加柴暖。但是咱们现在家庭用车买的这纯电，那个热泵都是那必须要买，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
2: 现在的车跟它这个车型又不一样了，它这个是老早以前买的了嘛？
1: 就枫叶80V，我都没听说过这个。
2: 现在的这个纯电车做的是非常高级的，然后来看小喜说轻混、插混还有增程都可以用油，
1: 对，只要能用油，各位就放心买，没问题。
2: 对，
1: 女神焦虑啊，
2: 是是是。
1: 还有咱们的这个飞腾发来信息说，我倒开过一个很不错的国产轻混，广汽传祺的引爆 R， 哦呦，车型也很时尚，买个2.0动力杠杠的，6秒多破百，现在好像不到10万啊。这车俗称小平民小跑车啊，挺好。这个广汽的这一套混动系统其实用的就是丰田的那一套行星齿轮的，那个非常厉害。第一套行星齿轮的普锐斯至今到现在来讲，那台车已经将近30多年了，还在开，所以它这一套的系统是很稳定了，很稳定，非常稳定。新款的连普拉多，我跟大家讲，新款的普拉多，再说一个更大的嘛，连新款的红杉，丰田那个大的全尺寸的大型 SUV 用的也是这套系统了。你现在不加轻混不行了，那个油真刷不起，都是轻混了啊。
2: 好吧，
1: 用的都是那套轻混系统。
2: 来看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小辉，我说是你昨天没回复我，我昨天下节目去红旗路买手机了，拜托你昨天没给我问手机这个事儿好吗？你昨天你看看你发的信息，又是喝龙井了，又是吃水果了，又是吃粽子了，没提手机两个字呀。这个可不怪我没回复你啊，你是昨天喝多了吧？你记成昨天问我了，你是今天才发的。然后他说了，还是手动挡的车靠谱呀，他说开车这个车报废了变速箱都没问题，他就是喜欢手动挡的那个。
1: 那你不能这样说吗老师啊，什么手动挡？要我选择，你现在你这个就是已经这个思想已经僵固到没有办法把你开枪了。
2: 是他的比较执着。
1: 放心去买，各位啊，你
2: 执念。
1: 现在的自动变速箱，我跟大家讲，真的啊，说句难听点的话，那真是车在变速箱在啊，一台传三代，可劲儿去开吧。现在真的，
2: 这个是飞腾发的，是白鹭洲吗？是你这个视频是不是白鹭洲呀？他说真美啊。你看这是不是？
1: 是白鹭洲，
2: 是吧？
1: 很漂亮。你想在这样一个啊，真的是像大海的孩子面前，沙滩上支个帐篷啊，然后这车还能开到帐篷跟前，这叫随车帐。
2: 他的车就在这儿，你看，就在帐篷旁边。
1: 现在露营那就是最好的优势和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就车在帐篷旁边了。
2: 哦，这是久违发来的，
1: 对，
2: 这久违发来的
1: 玩法和这种便民感就太好了。
2: 而且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真不错，大家
2: 这个

0: 夕阳西下的时候，真的是看起来这个金灿灿的阳光，好暖哦。
1: 叫白鹭洲露营地啊。
0: 久违呀，你也是会玩的。我发现久违他特别喜欢露营。他经常就去露营，他发了很多，都是他上次还发了他的那个带客厅的帐篷，
1: 是
0: 也是好高端呢、啊。
1: 装备也是厉害，
0: 齐全啊、嗯。好的好的，这个时间过得挺快的，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的，我觉得，怎么就从玩呀吃呀就聊到车了呢？
1: 因为明天618嘛，很多朋友消费
0: 买车、啊，
1: 小到一个针线盒
0: 哦，买
1: 车
0: 是有补贴的，
1: 房子、啊，
0: 对对对，买车是有购置补贴的、哎，刚才还说了呢。
1: 你别说了，买车可是有补贴，买房子现在也有补贴，各位啊，
0: 谁要买了？
1: 看上哪套跟我们说啊。
0: 你这说的都跟买菜一样好吧，我希望大家以后买车买房都像买菜一样简单
1: 对，常换常新哦，各位祝大家车房常换常新
0: 好吧好吧，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见了，
1: 明天见啊，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

0: 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8: 上线啦！
7: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9: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7: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9: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7: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9: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2: 全程转一转，
10: 寻找有趣的，
11: 发现需要的，
10: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王赫野的大风吹，
1: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0: 哎呀，在上个月王赫野不是来到乌鲁木齐吗？
1: 我刚才想感叹的是我没有看上他的演唱会呢。
0: 对啊，但是呢，哎，你有没有考虑买一下张震岳的演唱会门票？
1: 我说实话我昨天抢了，然后他所有的票现在都是缺货，
0: 缺货，
1: 我做了一个缺货登记，我不知道能不能候补上。但是我给小朋友抢到了一张他喜欢的说唱歌手的票
0: 啊，
1: 我抢到了马思维，
0: 马思维的。
1: 对，
0: 那你打算把他一个人送进去？
1: 我打算
0: 老母亲默默的把他送到奥体中心，然后体面的退出了奥体中心，
1: 就是圆这个韩同学的一个梦想。
0: 对啊，其实就是像有一年我去水上乐园买那个通票，那个通票一张是100多块钱，他可以玩所有的那个水上乐园二期的项目啊。当时去的时候说，哦，这个通票价格还有点高，我说算了吧，买一张就行了。然后因为里面的项目好多都是体验不了了啊，什么那个三环原子车那些，
1: 投
0: 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才能做的，现在真的做不了。
1: 哎，不，现在也年轻了呢。
0: 海盗船那都摇不动了，我跟你说。后来我就在底下哈，我就看他玩那个海盗船。你知道我又碰到了一个旁边碰到了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是我们隔壁有就是兄弟台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1074的主持人。
1: 哦，
0: 慈祥老父亲也是看着他的孩子在哭的，在海盗船上，我们的孩子在一个海盗船上啊，摇来摇去，然后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一个慈祥的老母亲，在底下就是看着哈，啊，就那种感觉。
1: 不过说实话，同城转转，让我们同城转起来。
0: 对，
1: 这几个月在奥体中心，他在城北嘛，然后演出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两天因为我坐公交车上班，我觉得咱们的公交现在也很给力，都有空调，很凉快，我就看到巨型的海报，那天谁谁谁也来了，阿杜。胡海泉
0: 啊，
1: 还有潘玮柏也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们三个人要合体和大家亮相，还有张震岳，我特别喜欢张震岳的歌，
0: 许巍啥时候来？
1: 哎，抢不上，没他的消息，但那个谁来？李荣浩也来
0: 啊，
1: 李荣浩，因为我有朋友抢到了他的演唱会的门票，然后马思唯说唱歌手要来，据说还有很多的明星都在排演当中啊。
0: 对啊，如果让大家选一个你最想买票的歌手，你会去买谁的演唱会的票？
1: 哎，大家聊一聊
0: 我的演唱会。然后佳妮绝对是会买张学友的，
1: 对，学友大哥你怎么还不来啊，我等的花儿都快谢了。
0: 他说身体吃不消，然后呢听说在其他城市开演唱会，因为学友大哥超60岁了吧？
1: 是的，
0: 其实高龄
1: 家了。
0: 出，然后你看，他就会有消息传出来，比如说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就生病啊，或者是就是体力吃不消嘛。
1: 是
0: 啊，但是我觉得来乌鲁木齐不用那样又唱又跳的。你把那些歌曲经典歌曲啊，你就像去年的那个谁来，李宗盛来，你就一把吉他在这个台上，你从头唱到尾，我们就来个万人大合唱就可以了，是不是？都够了，你不用那么拼命，然后在台上又唱又跳，我特别理解你。
1: 哎，那大家就是如果说那个歌手心中啊，特别想看的是谁的演唱会，也可以说一下，说不定奥体中心的负责人听到了，是不是？就联系上了。
0: 你看温森的说，8月15到16号。还有阿琳的歌曲啊，
1: 对，黄丽玲也要来。
0: 去年黄丽玲是跟张韶涵他们是有一场演唱会啊，
1: 对，
0: 然后。

0: 那场活动，那场好多朋友也去了，说哦，听得意犹未尽的，是不是？
1: 哎，
0: 今年是专场的演唱会吗？
1: 没错。那、说到张韶涵呢，她真的非常敬业。
0: 嗯，
1: 最近我老刷到她在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也突遇到大暴雨
0: 啊，
1: 但她没有打伞，没有划水，全程没有撑伞，演唱完了整场节目，还而且是边唱边跳。她有一个造型是音乐盒的造型
0: 啊，
1: 哇，就特别的梦幻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看演唱会。真的能够让我们陶冶情操。
0: 对啊，铁肺天后嘛，人家把它称作铁肺啊，
1: 是的，
0: 就是音域非常的高，是吧？一会儿我们可以选一首张韶涵的歌曲来听一下，因为马上要到了这个暑期档了啊，暑期档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电影要上映了。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它不是配了那个主打歌曲嘛？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张韶涵的这个铁肺公主啊，当时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感受一下，你就会觉得还是得去听现场演唱会，还是非常震撼的啊。
1: 是的。
0: 好嘞，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929的同城转转，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是我们俩，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昨天包粽子的各位小伙伴，你们赶紧晒一下你们的这个成果呗。
1: 都吃上了没有？
0: 肯定吃上了。
1: 对，周五就是端午节三天假期了。
0: 是的。
1: 大家都吃的是啥馅的粽子啊、
0: 哎、
1: 都包好了没有，买好了没有啊？
0: 对啊，今年呢这个端午节三天我们老羡慕佳妮了，佳妮这三天是休息的。然后昨天我在想，既然佳妮休息了，我们得给佳妮提供点旅游攻略呀。
1: 是啊，哎，我们去哪里转转呢？
0: 对啊，
1: 相信很多的朋友啊，这三天正好很幸运，
0: 对，
1: 是可以全休的。
0: 对，
1: 那我们去哪里浪一下，
0: 去哪里
1: 转
0: 一
1: 下呢？
0: 是的啊，然后有朋友说，你们再不去江木拉克，麦子都要黄了，哎，你们再不去的话，真的看不到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了。
1: 所以这个美好的六月，让我们先去江布拉克耍一耍，
0: 就是东三线嘛啊。之前呢，咱们有听过，就是这个假期里面，我们可以去马圈湾。就马圈湾是属于在这个东三线里面非常非常小众，但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啊。
1: 对。
0: 但是呢，有朋友说，其实六月份去江布拉克，麦田还是青绿色的，
1: 对，
0: 不是金色的。
1: 哎。
0: 但你错过了六月份，再到七月份去的话，麦子就黄了。
1: 是。
0: 你拍到的景象就是一片橙黄橙黄的了啊。然后呢，木雷草原现在是一片绿海，避暑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咱们先从东三线就说起，好不好？
1: 说实在的啊，这个东三线啊，我去了一回，还想着第二回、第三回呢。就是去了好几趟子，那都是不厌烦的那种感觉。
0: 东三线，
1: 来给我们说说哪三个线嘛？东三线啊，金沙，七台，
0: 对，
1: 木雷。就你去到东三线啊，你只要会一点点土话，就是新疆的杂话，你就会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
0: 成一片融为一体了，是吧？
1: 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从小就在那长大的。
0: 我怎么就
1: 娘，还有拿呀娘呀啊，就是他的意思。
0: 对，明白了啊。如果我要说我想去吃一个什么特别好吃的什么羊肉焖饼子，然后对方告诉说在那个地方应该叫什么，在哪搭，
1: 在那一个大的
0: 啊，
1: 在那一搭呢，
0: 在那一搭，
1: 你就说哪搭呢，那搭呢，这搭呢，哎呀，就在这搭呢，哪搭呢，哎呀，
0: 就能聊好久，你知道吗？人家把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做了一个划分，就是很多资深的这个游玩的朋友啊，
1: 对，
0: 说吉木萨尔为什么要去呢？是大唐北庭都护府在这里啊，历史感是很厚重的。还有就是特别出片的小分子画家村，
1: 对，
0: 你去了之后你会觉得你的浑身上下全是艺术细胞。
1: 是，我可以很骄傲的说啊，在三年前我真的是见证了非常有名的新疆本地画家，还有全国各地的画家，因为当时正好新疆画院有一个活动就是在这个江布拉克景区里现场作画，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0: 对，
1: 我当时就是带着家里的韩同学还有韩同学的同学一起去现场，看到了这个美协的这个主席带领着新疆的画家，全国各地的知名画家现场做油画，就画的风吹麦浪
0: 哦，所以现在去还是可以看到的，是吧？
1: 对，真的，当时我也拿了一下，有幸拿了一个范主席的画笔在那摆拍了一张照片。
0: 佳妮，我还说我要去找一下佳妮的现场画作呢。
1: 哎，真的，如果静下心来，家里的孩子或者大人喜欢画画，拿着画家画板在现场作画，真的，你现场写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呀、
1: 啊，
0: 可以让大家静下来，是吧？人家就说嘛，你看嘛，吉木萨尔就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小分子画家村，
1: 哎，
0: 还有个地方叫亭州湾都可以逛。
1: 是，
0: 如果你要去其

0: 排的话，就是果断要去江布拉克看麦田，
1: 嗯，
0: 然后再吃一个过油肉拌面，名气最大哈。
1: 嗯，最好是骑一下景区里的那个自行车，
0: 嗯，
1: 感受一下那个怪坡有多怪。
0: 对啊，
1: 嗯，
0: 如果你要去木垒的话，就是草原最野，羊肉最好吃，
1: 但是距离最远。对，它因为是盐碱地，你就可以看到土地上泛了一层白。
0: 嗯，
1: 它这个土地呢，它是这个羊肉吃上这个土地上的这个草啊，
0: 嗯，
1: 就是羊肉非常的鲜美，它没有膻味。
0: 对
1: 啊，就烤全羊呀，木垒的烤肉呀，
0: 嗯，
1: 羊肉焖饼子呀，
0: 嗯，
1: 这个搓鱼大盘鸡呀都可以吃，
0: 嗯，
1: 因为都是溜达鸡嘛。
0: 是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热心听友呢，这么远那么近说，哦，佳妮，你的土话说的特别好，听得很。
1: 嗯，扎斯特苏瑟一般一般。你好像听我可以再连上几句。就是一说到东三线，我就特别有情感，因为经常有朋友说，佳妮，你是不是东三线长大的？
0: 嗯，
1: 我说我不是，
0: 啊，
1: 但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兄弟姐妹都是那个地方出生哈的。
0: 你会发现佳妮的这个学习能力特别强啊，你看她不是东三线的人，胜似东三线的老乡，是不是？
1: 嗯，那大学的时候也学过新疆杂话
0: 啊，
1: 就是学播音主持专业，就各地的方言都要学习啊。
0: 嗯，对对对啊，
1: 所以很难忘的记忆。
0: 嗯，是，嗯，你看我们把它串起来走，就是一条历史到麦田到草原的递进路线。
1: 嗯，
0: 三天之内全部可以拿下，
1: 嗯，
0: 而且不堵车。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出一个方案吧。
1: 嗯，
0: 出一个两天一夜紧凑版的方案。
1: 好，
0: 适合咱们就是端午节三天小长假的朋友。
1: 好，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就是早上早点起，因为现在天亮的早。
0: 对，
1: 早上早点出发也不热，我们最好是早上8点钟。
0: 对
1: 啊，从乌鲁木齐出发走 G7 高速，
0: 嗯，
1: 约2个小时就到吉木沙了。
0: 是的，你看9点半的时候呢，
1: 嗯，
0: 咱们就可以走进这个艺术气息满满的小分子画家村。
1: 对，
0: 因为这个点呢不是那么的热啊，
1: 嗯，
0: 然后呢村子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大家如果去照照片啊什么的就会比较的好一些。
1: 是，嗯，
0: 在新地乡的小分子村，
1: 嗯，
0: 距离县城大约是40分钟的车程，
1: 翻过
0: 加3A级景区。
1: 嗯，
0: 你看有美术馆呀、工作室、民宿、氧吧，
1: 嗯，
0: 还可以这个拍照，非常的出片啊。
1: 这里一定要去啊，
0: 嗯，
1: 大家不要普通话说吉木萨尔，
0: 嗯，
1: 一定要到当地说，哎，吉木萨尔，吉木萨尔来了，吉木萨尔。对，当地的人民真的非常的亲切。
0: 嗯，
1: 你住民宿，我当时去就50块钱一晚上
0: 啊，
1: 特别的划算，
0: 便宜啊。
1: 因为一家三口再加上好朋友一家，我们就，
0: 嗯，
1: 住了一整套的房子，
0: 嗯，
1: 人均50块钱。
0: 嗯，然后呢你看到了10点半的时候呢，咱们就开始要去北庭故城的遗址。
1: 嗯，
0: 这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啊，就在咱们身边。
1: 嗯，
0: 大唐北庭都护府的旧址。
1: 嗯，
0: 可以付费预约人工讲解，或者是租一个电子导览，
1: 对，
0: 让家人孩子们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啊。
1: 是的，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一逛。
0: 嗯，
1: 你去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时间点，每一个年代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会在地上有一个地标。
0: 嗯，对
1: 啊，
0: 佳妮，我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会流泪。
1: 嗯，
0: 我控制不住就会流泪。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下就能够深深的共情，就觉得先民们在这个地方留下的痕迹脚印，包括他们的一些文物。
1: 嗯，
0: 我经常在博物馆里面边逛边哭，就是有那种感觉哈。
1: 是，
0: 就是会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就是跨越时代的那种像穿越了一样。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哎，
0: 去看一下。
1: 对，
0: 嗯，
1: 而且这里的门票呢，比如说记者证啊，
0: 嗯，
1: 还有军人的这个军官证啊，都是免票的。
0: 是的啊，
1: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然后呢，大家早上说这个早上早饭都没咋好好吃。
1: 嗯，
0: 那咱们把午饭的时间呢就放早一点。
1: 嗯，
0: 咱们12点钟逛完以后呢，就开始往吉木萨尔的这个县城去走了啊。
1: 嗯，
0: 你看人家有这个北庭的雪饼鸡。
1: 哎，
0: 我都没吃过这个。
1: 哎，
0: 北庭雪饼鸡，
1: 这个我还真没
0: 吃
1: 过。吃
0: 过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烧烤。
1: 嗯，
0: 咱们吃一顿饱饱的午饭之后呢，咱们下午的时间就可以走这个亭州湾。
1: 嗯，
0: 亭州湾是属于在吉木萨尔县城边上的滨水的一个景观带。
1: 嗯，
0: 是免费可以停车的。
1: 哎，
0: 有网红桥和观景塔。
1: 嗯，
0: 路过的时候呢大家去拍张照，你一定记得在这个滨水景观带上好多的有好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
0: 我想说清补凉，不是是雪花凉
1: 雪花凉 很好喝，就小时候那种汽水的味道，还有冰老冰棍的味道。
0: 对，你来上一碗这个雪花凉，
1: 嗯，
0: 那是拿那个玻璃杯子盛的嘛，
1: 嗯，
0: 然后你再来上一碗当地的这个百姓啊，
1: 嗯，
0: 人家做自个儿做的那个浓浓的稠稠的酸奶子，
1: 对，上面都撒着花生碎啊，
0: 哎，
1: 还有芝麻啊，非常的香。
0: 你就坐到那儿好好的喝一碗，
1: 嗯
0: 啊，然后呢
1: 放松放松，
0: 消消食儿。
1: 嗯，
0: 咱们呢休息一下，
1: 好，
0: 下午的时间呢咱们就直接走姜布拉克了。
1: 对，下午的这个15点啊，也就是3点的时候，
0: 嗯，
1: 到6点，我们这3个小时可以留给姜布拉克景区。
0: 对，
1: 路上的车程可能有1.5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0: 嗯，
1: 建议大家一定要自驾，因为车是可以开到景区的，
0: 嗯，
1: 你随时停，随时欣赏美景。
0: 对，再不去的话，
1: 嗯，
0: 这个姜布拉克的这个麦田就泛黄了。
1: 嗯，
0: 你又错过了今年风吹麦浪的景象了啊。
1: 对，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们的值班编辑林芳姐，
0: 嗯，
1: 她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她说一定要走这个10000泉的方向。
0: 嗯，
1: 人少景又美。
0: 是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1: 嗯，
0: 推荐大家去住一下奇台县城。为什么呢？因为吉姆萨尔县的这个就是酒店，因为它的量没有像其他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呢它价格可能相对来说在旺季的时候会比较贵一些。
1: 对，
0: 大家住到奇台县城，然后呢你去逛一下奇台县城里面有一个古城商业街的夜市，吃一下他们的非遗的过油肉拌面。
1: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过油肉拌面，
0: 哎，
1: 真的特别好吃，尤其它当地的面粉，腰站的面粉真的很劲道。
0: 是的啊，
1: 嗯，
0: 这是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逛夜市嘛，然后在奇台消消食，然后看一下当地，
1: 嗯，
0: 人家晚上的这个夜生活，
1: 嗯，
0: 跟着人家一起跳跳广场舞，
1: 嗯，
0: 哎呀，你会觉得，嗯，在这样的县城里面住着也其实蛮好，非常放松和松弛啊。
1: 真的，东三县就是性价比很高，
0: 嗯，
1: 消费不高，但是真的很好吃。
0: 是的啊，
1: 嗯，节奏也很慢啊。
0: 端午节第二天时间，
1: 嗯，
0: 咱们就走一下那个
1: 半山
0: 公
1: 路，
0: 往木垒方向。
1: 对，我第一次去木垒的时候，我走之前，我当时问了一下金牌护驾我们的穆师傅
0: 啊，
1: 嗯，他说你一定要走半山公路，特别美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天山一号风景道，
0: 嗯，
1: 当然一定要注意，音乐公路是限速的啊，
0: 对，
1: 是40码的时速，
0: 对对对啊，每小时40公里。哎，我问一下，就是半山公路，大家如果去过的话，就是它的音乐公路上唱的是什么歌？
1: 嗯，对，
0: 因为乌鲁木齐县它唱就是咱们那个高速上啊，
1: 嗯，
0: 唱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哎，他是那个歌。
1: 我跟你说，走南山音乐公路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走过去才意识到，嗯，刚才是谁唱的呢？哦，原来是音乐公路
0: 在唱。
1: 想着哎，倒回去又倒不回去了，
0: 倒不回去了。但是木垒这边音乐公路我还没有尝试过，大家如果试过的话呢，可以说说是唱哪首歌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就慢慢的穿过，因为这个速度之下，旋律最完整最清晰，
1: 对，
0: 你会觉得很新奇。
1: 慢慢的开，感受一下。
0: 对。
1: 然后大概在早上的9:30到10:00。之间我们就可以来到平顶山的观景台，
0: 嗯，
1: 免费停车，
0: 嗯，
1: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青绿色的麦田层层叠嶂的，
0: 对，
1: 视野非常的开阔。
0: 你一定要把孙俪和李健唱的风吹麦浪在这个时刻打开，
1: 哎，
0: 打开之后你听一下，你感觉会非常非常的美，就觉得哇，我置身在麦田当中，麦浪当中，然后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让人飘逸的啊。
1: 耳边你会不会想到一句话，
0: 嗯，
1: 广袤的土地养不出狭隘的心胸。
0: 对，
1: 你的心胸是打开的，
0: 是这样，
1: 因为你的视野是极其开阔的。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呢，到了10点之后呢，咱们就进到马圈湾草原里头去。
1: 嗯，
0: 马圈湾里面的野花啊，开得可漂亮了，
1: 对，
0: 特别特别美，
1: 晴天的时候都可见银河。
0: 马圈湾是我这些年走过就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景点之一。
1: 嗯，
0: 就是因为躺在野花地里面，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编了一个。就是那个花环戴在头上，
1: 啊啊，哇
0: 哇，我会觉得真的就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1: 啊，
0: 特别特别美好的回忆。
1: 是周末就是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午饭时间，
0: 嗯，
1: 12点到13点之间，我们可以来到木垒县城吃这个手抓肉，
0: 嗯
1: 啊，吃馕坑烤肉，嗯，羊肉焖饼子，扎扎实实的来上一顿饱餐。
0: 是的，
1: 啊，
0: 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东三县出来的朋友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哎，大家如果经常回去啊，比如说走走这个，亲戚啊什么的，
1: 嗯，
0: 你们通常在哪些小巷里面吃？
1: 对，
0: 推荐一下
1: 啊！你们在当地都吃了啥好吃头，哦？给我们分享一下。来来来，东三县的朋友都是谁一个啊？给我们陕县好，自我介绍哈，都是东三县哪儿的？
0: 嗯
1: 嗯
0: 啊，来这个给我们陕县一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
1: 嗯，
0: 吃的事情好好研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俩真的很喜欢爱吃，
1: 对，我们都
0: 爱吃之人。
1: 我们从大学毕业工作到现在20多年了，就是身材也从40多公斤长到现在就不便说了，日渐圆润的身材，
0: 对啊，
1: 都是献给了美食。
0: 是的，所以到哪去我们都先研究一下
1: 啊、
0: 哪里好吃，
1: 值得我们前往。今天早上我们还再来谈说

0: 有很多的作家在这里生活居住、
1: 嗯、
0: 而且整个村子建设的它有一个公社大食堂、
1: 啊、
0: 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做饭了、
1: 啊、
0: 但是他、做的就像景区一样，你的心会沉淀下来、
1: 嗯、
0: 而且在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大花轿就是给你讲以前娶亲成家是怎么样一个过程。然后我记得那个大公鸡都会上树的那种、
1: 啊、
0: 飞来飞去的扑棱棱的，然后特别的喜庆。然后他有用那个木条子、做了一个拱门、上面就写的月亮地村、
1: 嗯、
0: 里面有很多的民宿、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50块钱一张床，
1: 好便宜啊，
0: 就真的很便宜，而且当地的大盘鸡非常好吃、然后我都在想这个鸡它会不会复活就飞奔跳起来了然后都是你会觉得精气神、就是小动物、就是猫、小猫咪啊小狗狗你都随处可以见到、就是很惬意很文艺的村落。
1: 这个地方经过嘉宾这么描述的话，
0: 特别
1: 我觉得一定要到这儿去散个步啊、然后可以选择在这儿住，对吧？
0: 是的，
1: 如果不住的朋友呢，咱们就在第二天的下午的时间可以选择返程了，是不是、
0: 是，
1: 因为返程的时间呢咱们得慢一点啊。您可以避开晚高峰的时间，
0: 对
1: 啊、中间在边走边休息啊、
0: 嗯、
1: 咱们就快乐的结束了两天的行程。
0: 对，如果你觉得两天玩不够吃不够，我还有一天假期、所以大家可以把、脚步再放慢一点，在月亮地村住一晚，第二天再返回、也是 OK 的。
1: 对啊，那个就属于是3天2夜深度版游玩了啊。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咱们好多朋友呢，就是3天假期里面得数着的慢慢的吸着过，最后一天可能会放在乌鲁木齐，得好好的睡一觉呀，休息一下啊，打卡一个网红咖啡馆呀什么的，咱们就把行程呢浓缩成2天了。
0: 是，
1: 如果你3天时间都想放在东三县，我认为也是非常 OK 的啊。
0: 对，作为去过几次非常热爱东三县的我来说，一定给大家攻略一下，回来的时候不要两手空空的回来，买上那个如果、费用就是多一点啊，买上一头羊，要是这种有限，买上几公斤，
1: 对，
0: 味蕾的羊肉真的很好吃，还一定要买上两笼子那个胡麻油回来，
1: 哎，对
0: 啊，你炒菜呀、蒸馍馍、花卷子，哦，对，他的那个木垒的香豆子花卷子，
1: 对，
0: 胡麻蒸饼子一定要买上，
1: 再买点鹰嘴豆子回来，
0: 哎，对对对，真的特别好，
1: 哎，然后呢，某某某说，哦，话说东三县鸭头子是不是真的挺能喝酒的？
0: 这个不知道
1: 哎，
0: 没有喝过嘛？
1: 对呀、你看今天我们说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东三县的鸭头子出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啊。
0: 行，如果真有的话，半点之后来聊啊。
1: 好，来，稍后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地时间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会迎来小雨的天气，高温在31度，低温呢是在22度，西北风3到4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

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刚才咱俩前面开始说演唱会啊，然后呢，咱们的听友说，就这么远那么近，他说演唱会排第一的肯定就是张学友，
4: 哇，和我一个爱好哎。
3: 排第二呢，陈楚生，第三我再想想，
4: 第三我给你补充上，刘若英，
3: 一听都是80后，
4: 对啊，
3: 刘若英去年是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嘛。
4: 对呀、
3: 演唱会现场的票也是卖得特别火爆，不太清楚今年来不来，因为他去年、唱歌的那个时间我正好休假了，
4: 我想说
3: 在乌鲁木齐
4: 他演唱会的那天是我生日，我却和他错过了，
3: 错过了啊。对，佳妮好像
4: 去年因为我病假了，
3: 对，
4: 生病了，所以就没有去到现场，
3: 没有去成啊，所以成为遗憾了。其实我最想的是在敦煌的沙漠上去唱他的歌，
4: 我好想看一下他那个超级大熊，你见到没？演唱会，
3: 对对对，
4: 好大的一只熊。
3: 是的啊，今年我们还在讨论说，如果有就你最想去听谁的演唱会啊，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几零后。
4: 对，
3: 没有人说周杰伦吗？
4: 没有人说谢霆锋吗？我最近我看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去香港看刘德华演唱会了，哇，我好羡慕他，真的特别好。
3: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来不了乌鲁木齐。
4: 好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期待一下啊。来，我们继续走起。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东三线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啥叫北庭雪饼鸡？说实话，我们俩也没有吃过，
4: 对。
3: 但是呢，我们俩刚才。在查到了，我们俩学习能力还可以啊，我们俩查到了，就是东三线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雪饼鸡，人家呢在做法上，就是你看到它那个饼子，平常咱们要吃正常的那个饼子是白色的，对吧？
4: 对，
3: 发黄的白色，
4: 它是融入了大公鸡的血，
3: 对，鸡血，
4: 对，然后它又吃了补血，
3: 对，
4: 然后又有蛋白质、维生素啊，
3: 这个只能在咱们东三线能够吃到，就是雪饼鸡，其他地方还没有这个美食，
4: 对，你看有雪饼、饼子，有这个鸡肉，还有配菜、辣椒什么的，就是整个颜色特别漂亮。
3: 是的，刚才呢，我们俩在搜的时候说，哇，这个怎么是当地的朋友这么能就创意的一个美食啊？没有见过。
4: 对，
3: 我把图片放哪去了？我再找一找，
4: 有机会一定给大家来尝一尝。
3: 好嘞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比如说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好的玩法啊？有哪些路线？
4: 对，
3: 可以给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4: 是的，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东三线啊，两日游和三日游的攻略。
3: 对，
4: 就是吉木萨尔，还有这个奇台、木垒三个县。所以大家一定就是有时间去走一走看一看，
3: 对，
4: 因为这个季节去是最好的。
3: 是的啊，还有一个路线呢，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但是我觉得不虚此行，就是你不要去到伊犁，就是一定要把它玩转伊犁了，
4: 对，
3: 但是我们可以专门去看趟薰衣草，我特别羡慕目前在花黄村的朋友。在伊犁的那个花黄村的朋友，
4: 就是满是紫色的浪漫。
3: 是的啊，那最近呢，大家会发现就是朋友圈开始慢慢刷屏了。六月份往后呢，霍城的薰衣草的紫色就真的是最紫的时候。你看我去年是端午节放假，是6月8号在伊犁，我是最后一天到达了霍城县。当时呢，就薰衣草还没有呈现出最棒的状态，但是那一片这个县城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是太治愈了，你连人家当地的这个本地村民的那个房子全都是紫色的外墙，
4: 对，
3: 我一看我说啊，好梦幻，好童话的一个县城啊。
4: 哎，你这么一说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弟弟带我们一家去到这个伊犁，然后订了一个民宿，民宿里面都是紫色氛围的装修，
3: 对，
4: 然后一进大厅，他给我们送了一束薰衣 衣草的干花，就淡淡的紫色，
3: 一下把你治愈了，是不是？
4: 香包，对对对，然后房间里也有紫色的薰衣草香包，就很梦幻，很香。
3: 是的啊，有朋友问到说，好不好看？到底是去40团、65团，还是解忧公主、黄黄村、伊帕尔汗、天山花海？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会不会白跑？今天呢，咱们把路线给大家稍微理一下啊。
4: 对，
3: 因为咱们时间特别有限，
4: 先说关键的，他们不完全是在一个线。
3: 对，
4: 大家要分两条线路走。
3: 就没
4: 乱
3: 了啊。那第一条线路呢，就是霍城线。
4: 对，
3: 霍城线咱们要走的是芦草沟、清水河子，然后65团，还有4公村，就是那个黄黄村。
4: 对，
3: 这是大家所说的薰衣草的核心区。就是我们可以走这个218国道，到达这个黄黄村，然后再走果子沟，这条是比较顺路的。
4: 对，
3: 你要经过芦草沟，你得吃一碗当地的那个羊杂汤，丸子汤可出名了，
4: 暖暖的。第二条线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伊宁县可可达拉县。就是伊帕尔汗在可可达拉市，就是伊宁市出发呢，是南边，往南边走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3: 对，
4: 这个有天山花海，然后更往南呢，在伊宁县的喀什镇的 G218路边，就是它们非常美，跟霍城县它不是一回事儿。
3: 对，
4: 它就是你不要混着安排，
3: 你不要太贪心说，说我这两个地方我都要去，不然的话距离有点远。
4: 哎，是的，
3: 要是我的话呢，可能我会走更加传统的霍城县路线。
4: 对，
3: 就是住在芦草沟或清水河子，要走一下这条线啊。
4: 为了一片紫色的浪漫，一定要打卡一下霍城县的薰衣草。
3: 你看霍城的这个薰衣草，比如咱们去那个解忧公主，或者是去晃晃村65团，盛花期一般都是在6月10号到25号之间，
4: 就在当下，
3: 哎，
4: 就在此刻。
3: 对，
4: 这个端午节大家可以这个攻略一下。
3: 是的，
4: 出发。
3: 然后因为6月下旬末开始陆续收割了，如果7月份就是你去的话，7月10号之后呢，基本上就剩下人家的茶口了，你就拍不出来特别美的照片了。
4: 对
3: 啊，但是如果大家说，哎呀，你看啊，我孩子上中学了，我走不开，该怎么办呢？咱们就7月出去。
4: 对，正好6月29、30号
3: 考完试，
4: 初中生的孩子们考完试，因为他的花期呢，在这个天山花海伊宁县，他要比霍城县晚个一周的时间。
3: 对，
4: 所以大家如果是7月初出发，也是可以看到的。
3: 哎，这怎么样？打个时间差，我觉得特别好啊。
4: 这个时间可以去，
3: 可以啊。然后呢，大家想去拍照的出片的黄金时间段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钟，如果开柔光的话是最干净的。
4: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傍晚的19点到21点钟，花海被阳光镀成金紫色。中午的时候别硬拍啊，对，顶光拍出来是灰的，而且人还会晒蔫儿。
4: 对，
3: 关键是薰衣草的这个花海里面都是蜜蜂。如果大家害怕的话，你真的就走不到中间去。
4: 我建议大家傍晚拍
3: 啊，
4: 可以拍出那种阳光的金色，又有紫色的浪漫，而且孩子们可以睡一个懒觉，自然醒。
3: 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就是想去住一个民宿，就是推窗就能够看到紫色的花海，你就住在晃晃村
4: 啊。
3: 晃晃村就是4公村的3组
4: 啊，
3: 这是目前民宿特别聚集的一个地方，
4: 真好。
3: 然后就是你推窗就是大片的花海，
4: 对，
3: 而且人家还有露台的咖啡，佳妮，特别适合你。
4: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到了这个伊犁了，到了霍城。
3: 对呀，
4: 你看紫色的这个薰衣草的田园当中，还有这个粉红色浪漫的风车。然后我还看到了这排字说，晃有啥呢？这就是晃晃村，它还有一束紫色的光影的这个薰衣草花。
3: 是的，
4: 特别的
3: 梦幻。就是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没有时间呢住一晚上啊。端午节假期，因为我是把那个伊犁整个穿了一遍，我是从独库进去的，然后呢整个走了一下那个伊昭公路，走到伊宁市，我这样穿出来的。我最后一晚上住在清水河子，是当时不想赶夜路了啊，那睡了一晚上。

0: 之后呢，第二天一大清早呢，从果子沟大桥返回乌鲁木齐，因为要上班嘛。
1: 嗯，
0: 我没有进到葱狂村，就觉得是留下了特别深的遗憾。
1: 是，
0: 后来我有一次为什么会这么遗憾？
1: 嗯，
0: 我在一家服装店里面碰到一个画家。
1: 嗯，
0: 他呢就是在这个服装店里面去选购各种各样好看的裙子。
1: 哦，
0: 他说我是晃晃村一个民宿的老板，
1: 嗯嗯，
0: 也是个画家，
1: 嗯，
0: 说每年夏天我就带着我的朋友们去晃晃村了。
1: 哦，
0: 说你住在我的民宿里面，推窗就是大片的花海，
1: 嗯，
0: 下午起来之后呢，我给你现磨一杯咖啡，
1: 太治愈了，
0: 就坐在我家的露台上，可以慢慢的去这个晒太阳呀，
1: 嗯，
0: 去刷手机，嗯，去这个放空一下。
1: 对，
0: 我一听啊，好羡慕呀。
1: 对，嗯，而且回来的时候，这个两手也别空空啊。
0: 嗯嗯，
1: 就是伊犁薰衣草之乡嘛，
0: 对，
1: 大家可以买一下伊帕尔汗的这个伴手礼，
0: 就是精油呀，
1: 嗯，
0: 香皂呀，
1: 对，
0: 薰衣草的香包呀，还有特别可爱的那种的薰衣草的小熊，
1: 对，
0: 买回来可以送给周伟伟的好朋友的孩子啊。
1: 是，最早以前我是买了一对薰衣草枕头，
0: 嗯，
1: 然后送给爸妈，
0: 嗯，
1: 他们说真的枕上睡眠会好，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去，我再买上两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薰衣草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植物，
1: 嗯，
0: 它又能治愈人心，又能治愈人的情绪，
1: 对，
0: 而且还养眼，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这个假期里面，如果说你家里面时间能够安排得开，三天时间我们可以去晃晃村，可以晃一下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咱们看一下大家微信的互动啊，笑熬。小儿降火来了，他说老家木垒西吉尔的，
1: 哦，
0: 每次去呢都不在外面吃，
1: 嗯，
0: 就吃我姑姑做的饭，
1: 嗯，
0: 大盘鸡鱼玉子，
1: 嗯，羊肉焖饼子，
0: 小号烧鱼，
1: 想吃啥就给做啥，
0: 哦，
1: 关键是八加一喝不饱不让走。哦，确实是能喝啊。
0: 嗯，
1: 但是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比如说第二天要上班，
0: 嗯，
1: 要陪娃上学，就是吃好喝好，但是不要把自己撩到，
0: 哎，
1: 不要喝的太多了啊。
0: 看佳妮一下就顺口来段子了啊，
1: 嗯，就是嘛，主要是给我自己不会喝酒的我共勉。
0: 好来，还有呢，我们啊某某某，因为今天没有东三线的丫头子出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问题带着疑问，
1: 嗯，
0: 你可以去一趟嘛，
1: 嗯，
0: 对吧？去找寻一下答案嘛，对不对？
1: 嗯，嗯，
0: 还有马安平老师说，哦，两位天天都是快乐的百灵鸟，
1: 嗯，我谢谢你啊，别嫌我们聒噪就行。
0: 好了，
1: 嗯，
0: 咱们放首歌，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张韶涵的歌曲
1: ，OK，
0: 我来给大家放一首《无名的人》，
1: 嗯，
0: 这是《熊市少年二》的主题曲，
1: 好，来听听看，
0: 来听一下。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十一点五十五分了，咱俩节目呢快要结束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热心听友马文平说，建议你俩收一点薰衣草的种子，种在家里的花盆里头啊，天天可以治愈受伤的小心灵。
1: 你咋这么
0: 说我们受伤的小心灵啊？真是
1: 啊，
0: 我们没有受伤。
1: 对，
0: 有这么多可爱的听众，我们怎么会受伤呢？
1: 就是
0: 啊。还有一位听友啊，叫于建增，一听就是一个世界杯的这个球迷。
1: 对，
0: 他说呢，他也是昨天晚上看了精彩的比赛啊，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他说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近期世界杯，然后咱们节目也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哎呀，我们俩说实话啊，我们俩你看，哎呀，
1: 哎，没有，我们前面两天可能于建增的同学没有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放了世界杯的歌曲，
0: 对，但是我俩真是伪球迷，
1: 对，我们俩还关注了姜超，我们在姜超上还给大家说了新疆小杨哥也去了，
0: 对，
1: 带火了新疆的文旅小杨，
0: 对，关键因为就是不专业嘛，我们俩说世界杯是不是就太外行了啊？害怕你笑话呢。但于建增，我一听他就是一个激情澎湃的球迷，
1: 是
0: 几年一次世界杯的这种比赛就是很难得，大家就是去追一追啊，
1: 对，
0: 不枉费这个非常激情澎湃的夏天
1: 看一场，
0: 然后
1: 对，
0: 你把你的这个支持的这个球队发过来，然后呢咱们每天可以为他加加油好不好，
1: 我觉得喜欢体育的人，喜欢看球赛的朋友都是充满激情的人，
0: 是的啊，
1: 所以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激情无限啊，
0: 哎，还有朋友呢刚提醒一下说，叮当我跟你讲啊，如果要去这个就是薰衣草园子里面拍照，大家穿衣服一定要穿浅色的，
1: 对，
0: 就是
1: 白色，
0: 对，白色米白浅杏子长裙都可以，切记啊不要穿什么全紫色深紫色，你和花糊到一起了，

0: 对，
1: 大红色和紫冲的太土气了，
0: 是
1: 全黑色又闷又吸热，除此之外穿浅色去特别出片。
0: 好的，也提前祝愿这个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大家能够玩得愉快。
1: 是的，
0: 我们同城转转有发现好的好逛的好吃的地方也会给大家来分享的啊。
1: 是这样的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啦，
0: 拜
1: 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

0: 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8: 云想衣裳。
9: 我想
10: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7: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辩论，
7: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7: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7: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
1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2: 大家好，我是七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新疆晚上十点多，天还亮呢。几年前，这样一条视频出现在抖音评论区底下，清一色是问号和感叹号。那视频里，夜晚十点的乌鲁木齐，天边还挂着一抹深蓝与橘红交织的晚霞，路灯刚刚亮起，行人依然三三两两地走在街上，丝毫没有深夜的气息。
13: 这是 PS 的吧？不可能吧，十点了还这么亮。我在新疆的朋友说这是真的，我还是不信。有意思的是啊，绝大多数质疑的网友其实都知道新疆和北京有时差，但知道是一回事，真正看到那张照片又是另外一回事。时差这件事呢，在脑子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落到一张天色还亮着的深夜照片上，才突然变得具体震撼，甚至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12: 是，身为新疆人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放眼疆外的朋友看到这样一种场景，这种震撼其实也是能够体会到，说到底还是来自于对时间根深蒂固的感知方式。我们每个人对几点天黑、几点吃晚饭、几点算深夜的判断啊，都是被自己从小生活的那条经线悄悄地塑造的。那对于疆外人来说，晚上八点天色全黑是常识了，而对于新疆人，对于乌鲁木齐来说，八点的天空有的时候还亮得像下午的5-6点钟。
13: 那么新疆的太阳究竟比北京慢了多少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地理逻辑与文化密码？两小时的时差从哪里来呢？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解锁吧。

0: 刚才说到两小时的时差，那它从哪里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地图上找找答案了。咱中国的国土啊，东西横跨约60个经度，从最东端的黑瞎子岛东经135度到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东经73度附近，按照自然时差来算，东西两端相差足足约4个小时，但是我们全国统一使用的是北京时间，也就是东八区的时间。这一决定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并已确立，统一时区啊，有其深刻的历史与行政逻辑。它让全国的列车的时刻表、广播信号、政令通知都运行在同一套时间体系之下。
1: 然而，统一的时钟并不能统一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时刻。乌鲁木齐位于东经约87度，北京呢位于东经约116度，两地经度相差约29度。那么地球每小时自转15度、29度，那折算下来呢，就是将近2个小时的自然时差。换句话说呢，当北京的太阳落山，乌鲁木齐的天空啊，还要再等将近2个小时才会真正入夜。
0: 但如果大伙以为新疆的时差只有2个小时，那只说对了一半。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东西跨度约1900公里，内部的时差差异同样是相当可观的。乌鲁木齐已经偏西，但新疆还有更西边的地方，喀什呢位于东经约75度，与北京的自然时差接近2小时40分。而新疆最西端的乌恰县、塔什库尔干一带，地处帕米尔高原，经度更接近东经73度至74度，与北京的自然时差甚至超过2小时40分。
1: 这意味着同样是在新疆，喀什与乌鲁木齐的日落时间也能相差30-40分钟，天色入夜的时间更是不尽相同。同一个自治区不同的天色，这句话并不

0: 每年的春分啊，是一年当中昼夜时差最为接近的一天。南北半球各地几乎都经历约12小时的白天与12小时的黑夜。正因为排除了季节带来的昼夜长短变量，春分日成为观察不同地点日落时间差异最纯粹、最直观的基准日。这一天啊，北京日落时间约在18:20前后，而乌鲁木齐的日落则要等到20:10左右，将近两小时的差距，在春分这一天呢，被清晰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1: 时差重塑了一座城市的节奏。如果有人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短暂的时间错乱。早上9:出门，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店铺呢大多也还没开门，气氛安静啊，像是内地城市清晨的7-8点。那小伙伴以为自己是起得太早了，看看手机9:整，没错哈，只是这样的太阳呢才刚刚爬上地平线不久。
0: 乌鲁木齐许多机关单位和企业啊，冬令时的上班时间是早上的10:，午饭时间呢往往是推迟到下午的2:前后，晚饭则要到晚上的8-9点才开始。对于初来乍到的江外朋友来说，这套时间表啊常常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明明手机显示已经是晚上7:，外面的天色却还亮得像下午5:，肚子饿了，餐馆却是门可罗雀，老板会一脸淡定地告诉你还早呢。
1: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民间现象，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基础上呢，自动减去2小时来安排日常的生活。这套民间时间系统啊，并非什么正式的规定，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统一时区与自然光照之间自发摸索出来的一种平衡方式。

0: 说到乌鲁木齐，夏天的夜晚才是真正热闹起来的时候。大巴扎的灯光亮起，烤肉的烟雾升腾，奶茶馆里坐满了人，街边的夜市啊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而这一切发生在北京时间晚上的9点、10点，甚至11点。对于将来很多省份的朋友来说，这已经是该睡觉的点了；而对于咱乌鲁木齐人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
1: 两座城市同一个时间却过着完全不同节奏的生活，这种反差不是哪一方不正常，而是时区统一与自然光照之间在不同纬度不同经度上折射出的现实差异。
0: 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里啊，天色一直是比钟表更为权威的时间参照。这种以自然光照为轴心的时间感知方式，是一种与自然节律深度同频的生活哲学，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了数千年。
1: 这种哲学渗透在饮食文化里，新疆的待客之道从来不讲究几点吃饭，讲究的是天色对了，人到了，饭就上。主人不会因为表盘上显示的是几点而催促客人，也不会因为时间到了就草草结束一顿饭。吃饭是一件郑重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连结的仪式，时间只是背景，不是主角。这种哲学同样体现在新疆人对四季的感知方式上。
0: 你看，像牧区的哈萨克族牧民

0: 几千年来是依照草场枯荣、山间积雪的消融来判断转场的时机，而不是翻看日历来看日期。农区的果农看杏花开了几成，桑葚熟到什么颜色来决定当天的劳作节奏。大自然本身就是一部精密的时钟，比任何表盘都更值得信赖。
1: 也正因为如此啊，新疆人对慢有着一种天然的从容。晚上九点吃饭不叫太晚，十一点夜市不叫太吵，下午两点的午饭不叫不正常。这些在其他人眼里啊需要适应的节奏呢，在当地人看来只是跟着太阳过日子的理所当然。慢不是懒，是另一种活法。

许多呢在江外生活或求学的新疆人都经历过一段时间上的切换期啊，刚到北京或其他的省份其他的城市生活，晚上六点天就黑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明明才下午嘛，早上七点窗外已经大亮，又觉得莫名的睡不踏实，身体里啊有一套从小就被太阳校准

0: 两个小时的自然时差，则是这片土地送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份独特的礼物。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抬头看看天吧。
1: 两个小时的时差从来不是距离，而是这片土地辽阔的证明。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仪，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聚好者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吧。它的草原为什么会移动呢？每年的三月中旬到三月底，当准噶尔盆地的积雪开始融化，新疆北疆的哈萨克族牧民朋友便陆续踏上了春季转场的路途。
0: 在哈萨克族的语言当中啊，冬季牧场被称为冬窝子，它通常呢位于山间沟谷、河湾、沙丘等可以避风雪的地带，以保证牲畜能够安全地度过漫长的冬天。廓克江巴斯眼冬牧场呢，这个意为羊甲骨形状的草原的地方，三面环山，是目前新疆冬牧场中面积最大、牧民聚集最多的一块草场。
1: 对于牧民人来说啊，冬窝子里的生活就像是开阔草原当中的一棵树，孤独而微妙。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遇上刮风，核桃大的石头都能被吹得满地跑。为了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有人家，牧民们呢会在路边垒起石堆，当地人称它为别离格。
0: 然而当春天来临啊，冬牧场的草料已经基本枯竭了，而春牧场的积雪融化，即将露出嫩绿的草尖，转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这转场啊，是全年最辛苦的劳作了。从冬牧场到春牧场，这条隐藏在天山阿尔泰山深处的古老牧道，长度从数十公里到数百公里不等。2000多年以来，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在这条古道上反复地走过多少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每年的春季啊，数以万计的牧人和上百万头牲畜，浩浩荡荡地踏

0: 的墓道，绕过高山峡谷，走向新的征程。
1: 转场的牲畜呢，以怀孕的母羊居多，牧民们一刻都不敢怠慢。白天让牲畜吃足牧草，之后呢，便冒着凛冽的寒风连夜迁徙。天亮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歇息，日复一日。
0: 相信看过这个李娟写的《我的阿勒泰冬牧场》或者是春牧场的朋友都会了解到这过程当中的艰辛啊。牧民们是每天清晨出发，一天能走大概10公里的路程，他们要忍受寒冷孤寂，甚至饥渴。但是在牧人的羊鞭下，是他们一个家庭几乎全部的财富。每一次转场啊，都承载着哈萨克族牧人对美好富足生活的期盼。
1: 有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族，世上搬家最勤的也是哈萨克族。他们以一种候鸟式的生存方式，用马蹄和双腿丈量着世界。

0: 要这样辛苦的转场呢？这是因为新疆草原并非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而是海拔落差。要这样辛苦的转场呢？这是因为新疆草原并非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而是海拔落差比较大的高山草原和进山草场。牧民承包的草场呢，并不是一整片，而是由相隔一定距离的春秋牧场、夏牧场、冬牧场组成。
1: 每年夏季啊，海拔较高的高山草场气温升高，冰雪融化，水草丰茂，牧民呢便将牛羊赶到夏牧场放牧。冬季大雪覆盖草原，牛羊无法吃草，牧民便将牛羊赶到海拔较低、风雪较小的冬牧场过冬。新疆夏冬季各长达五个月，春秋季各为一个月，所以啊，春秋草场是牛羊停留时间较短的牧场，转场便是如此，四季轮转，周而复始。
0: 这种垂直移动放牧的方式啊，能够合理的利用牧草资源，是哈萨克族牧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它适应了高山草地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呀，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方式也在悄然改变。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选择机械化的转场，传统的徒步行进转场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采用现代化的机械之后啊，一天即可达到目的地。机械化转场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入，也避免了羊只掉标、死亡和丢失的情况。
0: 当地政府呢，也在为牧民转场保驾护航，在新疆各地的主要转场牧道上陆续建起了幸福驿站，为转场途中的牧民提供补给、休憩和医疗等服务。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啊，常年与牧民相伴，马背上的医疗队。牧民去哪个牧场，他们就跟去哪里。山路不好走，医生就骑着马，带着药品跟着牧民，为转场牧民诊治风湿、关节疾病和高血压等常见病。

0: 在转场的途中啊，毡房是哈萨克族牧人移动的家园，毡房便于拆装，所以转场的畜群迁徙。通常啊，毡房靠前的靠门前半部分用来放置物品，后半部分呢用来住人以及待客。铺位被褥、衣箱、马鞍的摆放位置各有讲究，象征冬去春来、草木荣枯，向牧民们转场的方向有天地一般的规律。
1: 毡房是哈萨克族坚固传统的象征，这种坚固啊，自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搭建毡房用的红柳木与芨芨草强度远不如砖石，但毡房不断被拆卸、不断重新搭建形成的过程啊，与哈萨克族游牧民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十分的契合。
0: 即使哈萨克族人有了一年四季固定的定居点，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用砖块、木头垒出一个酷似毡房的圆形结构，让空间的构造、方位布局符合传统毡房的样式。哈萨克族朋友对自然的态度震撼着每一位观察者。
1: 有位牧民教育孩子的方式啊，是把部族的智慧浓缩成浅白的故事。如果碰到小树苗，不要折断它，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坐在这棵树下面乘凉。
0: 即使你不在下面休息，你的羊群也可能在树下乘凉，说不定某天发洪水的时候，这棵树还有可能挽救你的生命。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万物皆有灵的观念刻在哈萨克族人的基因里。
1: 在他们的眼里呢，生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一草一木都有生命，谁也不能破坏。就像他们谚语所说的，给你的子孙留一千张羊皮，不如留一棵活的树根。

0: 今啊，许多哈萨克族年轻人依然在传承着哈萨克族的生活智慧。他们骑着摩托车，拿着望远镜和对讲机，一边放牧一边开直播，向世界来展示阿勒泰牧场迷人的风光和既保留传统又不拒绝改变的现代生活图景。春季转场通常需要数天至十余天的时间，具体时长呢取决于牧场的距离和路况。过了山谷，进入河谷平原，家就在眼前了。定居点，那一座座为怀孕母羊生产准备的暖棚，那家人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奶茶，都诱惑着行走在古墓道上的牧民加快脚步。转场路上，牧羊抖去了冬季的寒气，牧民们赶着牲畜队伍，追着春天的脚步，正大步走向新一年的幸福生活。对于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转场从来不是浪漫的迁徙，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是与自然达成的千年契约。在这条走向春天的墓道上，每一串脚印啊，都写满了坚韧，每一声驼铃都诉说着希望。
1: 就像哈萨克族谚语所说到的，能长草的地方，即使一把火把它烧了，它还会长草。传统智慧和文化资本是会一直传承下去的，就像那些经历了历史更迭，马蹄踏过之后的地方，又会长出蓬勃的青草一般。
0: 从冬窝子走向春天，从传统走向现代，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史诗仍然在继续。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

0: 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6: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7: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6: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8: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也可以关注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咯。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一起来听听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是一首怎么说呢，不算是新歌啊，算是一首比较经典的一位很优秀很有实力的歌手演唱的歌曲。什么歌曲呢？猜猜看吧，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红颜》，你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我们来欢迎一波，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芙蓉、小爱 L、还有向上而生、蓝天白云、涵涵、小智、志远，还有蓝宝石、番茄不炒蛋、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一米阳光、多多鱼、柠檬 C、 佛系跳跳糖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了哈。我们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佛系跳跳糖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因为在半点还会有送福利的环节。哎，说到了胡彦斌啊，其实说真的，说实话啊，其实在我上学那会儿呢，胡彦斌啊，是听胡彦斌的歌长大的。当时呢，他唱了很多非常热血的歌曲啊，比如说还为这个篮球好像有唱过一首歌曲。其实呢，胡彦斌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唱将啊，自己不仅写歌作曲，然后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作品。那在这时候为什么要提到胡彦斌呢？因为最近啊，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呢，就是《歌手2026》了，也是迎来了一期又一期的精彩。因为在这个6月12号的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因为是第四期的月度决赛落幕了，那么在这一期的时候，胡彦斌是拿到了首个月度冠军，非常厉害啊！他凭借着《就是哪吒》这首歌断层夺冠。那到底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呢？在今天的来赛来赛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好好细细说说看。说到了《歌手2026》啊，是湖南卫视芒果 TV 推出的一档音乐竞技类的节目。那主持人为何炅，互动主持人是沈梦辰，串讲人为那英、苏醒。那么在首发的这些歌手当中啊，让大家也是亮眼很多，比如说有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而也加入了很多洗榜歌手和补位歌手，比如说有 Jenny J 啊，比如说张远呐、刘惜君呐、万妮达啊等等啊。那么这档节目呢，就是凭借着集结了全球的实力唱将，从每周的直播比拼当中高能开唱，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风格的音乐，包括各自的这个音乐文化的底蕴哈，以超高水准的演唱实力为大家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那么既然是音乐交流竞技类节目嘛，就有人离开，对不对？那么在一轮又一轮的比赛之后呢，那来到了6月12号晚的这一场的第四期的月度决赛了。那有七强歌手同台竞技，并且开启了七进四的残酷的突围战。那最终呢，这个排名是这样的，胡彦斌、尤长靖、齐豫、窦靖童成功的晋级了。那其中有张碧晨、周兴哲还有斯纳吉遗憾止步。那么在

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做月度决赛呢，采取的是两轮淘汰制。首先呢，经过比拼之后啊，这个第一位被淘汰的就是这个 Jenny J 了啊。这个斯纳吉了啊，斯纳吉呢，他是自弹自唱，而且呢，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原创单曲《Romantic》，编曲、选曲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缺乏了设计，就是那种很平平的那种展现。哎呀，没办法啊，竞技舞台当中你不得玩点花子呀。所以呢，这个斯纳吉这首很好听，但是会让观众，包括会让评委觉得平淡的这首歌就率先出局了。那排名到第六位的就是周兴哲了。周兴哲呢是勇于突破自我啊，他以往呢是非常擅长唱这个慢情歌的。那在这一次的歌曲展示当中呢，他也是加入了唱跳元素，翻唱了经典的英文情歌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为什么有点遗憾没有晋级呢还是不知道啊，这个可能是其他选手都太强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周兴哲在这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

歌特别臭。哇，有人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这是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英文情歌啊，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所以呢，这首歌我感觉还是蛮深情的，可能是不是其他歌手都太强了。那排名第五位的就是张碧晨带来的《如果声音不记得》啊，他非常走心的演绎了这个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的同名主题曲。张碧晨演唱这样的歌曲都是很走心的，也很真挚的感情去演绎的。但是有朋友说啊，这个评论说可能是编曲有一些这个遗憾，或者说这个赛制非常的残酷，导致他最终遗憾止步，也成为了很大的大家觉得意难平吧啊。包括呢，这个那英也在节目当中就有点哽咽了，他在力挺说，哎呀，好像在张碧晨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啊，这个有点意难平。那张碧晨唱的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现场的演绎。

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啊，个个都是实力唱将的。张碧晨为什么遗憾止步了呢？啊，这个大家会觉得有点意难平啊。但是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歌手是展现出了实力。在这第四期的节目当中呢，窦靖童啊，用一首《管他什么音乐》，用非常松弛随性的舞台风格独树一帜。其实，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窦靖童的这个演唱就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总之，他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他就是非常的独特、非常个性的一个音乐风格。那这一次呢，也是压轴演唱了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在他的表现当中是那种不刻意炫技，但是他有我觉得继承了爸爸妈妈的那种音乐天赋吧，用他独特的嗓音和舞台魅力征服了大家，最终以第四名晋级。一起来听听看窦靖童在这期节目当中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

这就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节目当中带来的管他什么音乐啊，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以第四名晋级。其实呢，齐豫呢在参加这档节目以来就也是备受关注啊。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作为乐坛的前辈啊，他带来了中西金曲联唱啊，那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也用他极致的音色和深厚的演唱功底，唱出了跨越数十年的音乐人生，感动全场，所以拿到了第三名。一起来听听这样的一首联唱的让人感动的歌曲。

来自于齐豫的演唱啊。其实呢，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排名第二的竟然是尤长靖，他选择了孙燕姿的经典歌曲《逃亡》，用他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之所以能够获得第二名啊，是因为很多朋友觉得他的演唱质感是拉满的，高音非常通透，低音非常醇厚。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尤长靖到底演唱的是这样的吗？

玩法，然后所以呢也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哈。那这个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前奏唢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再加上很多这个乐器的巧妙的融合，比如说鼓啊、琵琶呀、唢呐呀，而胡彦斌就在那个高音的编排当中展现出了少年气，很好的诠释出了哪吒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劲儿，一起来听听看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

秒雷达，想知道有什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关注我们就对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最近热播的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哈，我们一起来听听里面好听的歌，听听里面有意思的段子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半点送福利的环节咯，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在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阳光满满。多多鱼、一米阳光、随遇而安，还有包括声乐课代表刘五双，说是平凡的一天，怎么回事儿？叫做给你给我啊，天天向上啊，包括张春啊、芙蓉、帅男孩、小石子儿、夜风不识月、暖风，还有蓝宝石、AA 帽，包括涵涵，这个幸福启航、小智、小卡车、志远都是答对的哈。那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夜风不识月，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送上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啊，说到了毛不易呢，自从在这个歌唱节目当中啊，然后被大家所熟知之后，发现毛不易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有的时候会自我否定，有的时候又会自我觉得还不错哈。那其实呢，由毛不易和李雪琴两个人组成了一档综艺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叫毛雪汪啊，这个我们说有一道菜嘛，叫做毛雪汪，对不对？那这档综艺节目的名字叫做毛雪汪，毛呢就是毛不易，对不对？雪呢就是李雪琴，还有汪是谁呢？汪是毛不易的狗狗元宝，担任常驻嘉宾。哎，他们打造了一档这种场景化的真人秀的综艺节目。那么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家里的环境吧，那在这样的家庭的氛围当中呢，有这种拍摄场景。那在这里呢，他们都会相约很多的朋友啊，他们之间就是聊天吧，然后一边聊天呢一边吃饭吃的有火锅呀、炒菜呀，甚至呢我看到有期节目当中啊，请到了胡先煦，然后在研究这炸弹怎么做。总之呢挺有意思，在这个做饭、吃饭、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生活现状是怎样的，包括会聊到很多的话题啊，大家的生活呀，大家的这个对于朋友的感觉啊，还有年轻人特别关注到的话题啊。这档综艺节目呢，其实最早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播出了，那一直持续到了2024年，包括到了2025年呢，这个毛雪汪的这个春番的开始播出。总之呢，就是他们是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啊，而且是常年周更，也是为很多在城市当中努力打拼的年轻人带来了陪伴和情绪上的健康疗愈。那在其中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啊，大家都知道呢，李雪琴是脱口秀演员出身，而王建国呢也是脱口秀演员，曾经在脱口秀的综艺节目当中啊，也在炒他俩的 CP， 对不对？说李雪琴和王建国是一对儿，那其实呢也是为了节目效果吧。那李雪琴和王建国是不是很喜欢被人提及这一段呢？包括他们在提到这段的时候感受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啊，毛雪汪节目当中曾经有一段，这个毛不易还挺会提问的，太会抓重点啊，质问说你俩怎么回事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精彩小段。
1: 你俩谁聘的时候
2: 你问的那么直接吗？
1: 对，你不折一下
2: 吗？那么突然吗？一点就说不有回转一下。
1: 我看看快完事儿了吧？你也没哭，你这
2: 没有人要提呀、
1: 啊。是啊，但我可
2: 好、啊、你说吧。
1: 你说，你俩其实交流的多吗？在比赛的时候
3: 也不少，但是没那么
2: 多，
3: 没往那边的交流啊。
2: 我俩就交流稿子
3: 啊。
2: 那我当时比赛的时候，然后就我就发誓，我最后一场比赛不会再讲我们俩那个稿了。我一句没讲，
3: 我嗷讲，
2: 我当时也不咋就上来这个那个劲儿了啊，我就说我再不讲我俩这个梗了，我讲点别的，但我也后悔了，后来发现还是讲我俩那个梗效果好。
3: 他有的时候甚至是你，比如说前两天咱俩那个也是，就是你没法不提，
2: 就是你就像你就是你要刻意不提吧，就很刻意，
3: 对，
1: 就好像反而有啥，
2: 对，
1: 好像有点啥，
2: 对，但我俩现在。站台上提这个事儿，就有一种，
3: 你看你说说看，跟我感觉一样不一样？
2: 就有一种反正都过去了的那个的感觉，就反而现在提轻松了。
3: 对，你现在提也不会有人问真假的。
2: 就是我俩从来不在一起录节目，
3: 不是录节目，我意思就是我跟人说过，我说要不咱俩一块儿别一块儿出商务了，就接广告什么的。我是觉得你说你又没真诚，完你过去拿消费感情，
1: 不行这么说，
2: 不行这么说，
3: 不行这么说。
2: 哇，这玩意儿挺难剪的，这玩意儿到后期可挺难剪的，我都能想到我们家樊姐审片的时候脑瓜子嗡嗡的都。
3: 这怎么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但又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呢？
2: 反正就是避免一起出现吧。
3: 对，就怕
2: 过多的利用这个嘛。
3: 对，
2: 其实跟我最后一场死都不讲，我俩这个是一个理由，一个道理的。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之后，现在还你现在
3: 对纯当能讲的
2: 对，
3: 还挺好，而且现在讲的就是反正挺好使的，就不知道讲啥了，讲啥的也无所谓，也没人。
2: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那
3: 对
2: 那啥了，我也没有。反正现在我是对轻松很多。
0: 每次听到李雪琴的这个东北腔啊，包括这个毛不易在节目当中也都挺有意思的。总之呢，有些人是自带喜感的。那其实李雪琴在参加完脱口秀节目之后啊，也纷纷加入到了比如说拍电影电视剧啊，就突然看到她可能也不仅仅是客串，也可能是一个女二或者这个女三的角色啊，戏份还蛮多的。今天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好看的综艺节目啊，那其实呢还有一档综艺节目呢，这个喜剧类的这个喜剧综艺叫做主咖和他的朋友们。那么他们也是围绕着具有时代共鸣的一些话题，邀请了不同领域不同圈层的嘉宾，然后通过轻松调侃和幽默自嘲的方式进行观点碰撞，在笑声当中呢也是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理解吧。比如说这档节目当中呢，就会请到很多包括演员呐、脱口秀演员呐啊，还有包括歌手啊，还说唱歌手啊等等啊。那在这个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第九期当中啊，他的主题叫做请开始你的表演。也就是说呢，这个很多人他在戏当中是一个角色，但他之后呢这个在生活当中啊，他们要放下剧本，开启戏外的人生表演啊。那到底每个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看到了这个有李雪琴的加入，李雪琴呢就纷纷跟大家讲到，比如说这个徐志胜啊、小琪呀、这个郭涛啊，然后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嘉宾，就会互相的点评吧。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在主咖和他的朋友们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啊，李雪琴的一个小段。
4: 有请来错了站台的李雪琴。
5: 今天大家写的都好猛好感。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站在这儿还是很紧张啊，确实是很久没有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了，也很久没有录过这么不红的节目了。今天现场的情况和影视行业的现状就很像，请不来好演员，就请知名的脱口秀演员凑数。咱们这个节目更甚，请不来知名脱口秀演员，还请小琪来凑数。来之前呢，我就给我的经纪人看这期嘉宾的阵容，我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注意的问题。我的经纪人说，我就一个问题，小琪是谁？我好几年没说脱口秀了，本来我心里挺遗憾的，今天到这看到小琪，感觉自己也没错过什么。当然了，也有知名的啊，知名脱口秀演员徐志胜啊，这也来了。
5: 妈呀，
6: 前两年呢影视圈扩招，给胜子就招进去了。影视圈找志胜，他本意是想出奇制胜。志胜演了几场戏之后，影视圈说出去志胜。我跟胜子呢一起演过一些小品，台词真的很差，就是我站在他面前，他嗓门又那么大，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清。他还好意思说人家纪凌尘用牙演戏，他好像刚拔完牙就来演戏。那麻药 药全打舌头上了。虽然说我听不清啊，但也有听力好的，袅袅能听清。啊，还去给徐志胜的戏客串，他俩搁一起演戏怎么说呢？真是烂泥扶不上烂泥呀。

0: 你说这袅袅胆儿多大，你还敢给他演戏？你看你演完啥样了？接不着别的活了吧？从大火脱口秀演员变成节目总编剧了吧？那啥叫总编剧啊？就是接不着别的活，总搁那编剧。其实啊，胜子演技这么差，但是发展的这么好，那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徐志胜确实是高情商，不过很多人误以为说胜子的高情商就是拍马屁，我作证，徐志胜真不是，他骡子也拍，驴也拍。胜子是我们娱乐圈绝无仅有的一位臀部演员。今天呢，不仅有臀部演员，还有牙部演员。众所周知，在影视圈当演员有一个大忌，忌凌晨。
1: 谐音梗就梗。
0: 大家都知道呢，纪凌尘演戏以这个用力过猛著称啊，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用哪一块肌肉做表情。网上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叫三观跟着五官走。人纪凌尘就不害怕这一点，因为他的五官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但是他很努力。前彩的时候跟我说，最近呢在学习戛纳影帝的表演。戛纳，你还用学吗？你那表演多尬呢！而且最令人想不到的啊，他不光学表演，说最近为了提升自己，还在学哲学。哦，我说你在学谁的哲学？他说我最近在看加料。人家叫加缪。你让观众评评理，你说你荒料不荒料？既然你最近研究哲学，那么今天我考你一道哲学界的经典问题。说影视行业有一辆失控的列车，左边轨道上绑着纪凌尘，右边轨道上绑着徐志胜，请问随便压过去一个，中国影视行业能进步多少年？
1: 我出去不就得了吗？太狠了，这是
0: 是不是答不上来？为什么答不上来？因为你现在学这些有点太超纲了。我建议你还是先跟眼前的学一学，这不现成的吗？严屹宽老师啊，郭涛老师。我看网友评价严屹宽老师说老了还是帅哥，评价郭涛老了。
1: 拉仇恨了啊。
0: 这么多年了啊，严屹宽老师的角色一直跟帅哥有关系，而郭涛老师的角色一直跟帅哥有血缘关系。为什么他能演父辈的荣耀？因为他从小就长着父辈的容貌。演了十多年的中年父亲了，沉浸在爹的角色里不能自拔呀，直到娱乐圈开始抵制爹味儿，郭涛老师天都塌了。但是啊，郭涛老师不服输，在哪里跌倒了，爹就在哪里爬起来。人要转型啊，当导演拍电影啊，豆瓣2点几分，徐志胜演的《侠客行不通》还4点几分呢，您这电影是他的一半，就剩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呢啊，严屹宽老师虽然在颜值上占了一点优势，但是他得便宜还卖乖，到处跟人说哪天我皮囊被毁，就是我成就大业之时。皮囊被毁能成就什么大业？你要骗宝啊！哇，这话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说出来的，是不是短剧看多了？我跟你说，你失去这副皮囊，你成就不了大业，你只能成为大爷。

郭大爷早就成了。我真没想到有人的愿望是自己皮囊被毁，早知道你有这种需求，刚才应该把你绑铁轨上。但该说不说，还是太遗憾了，你还是来晚了几年。你要是早几年来呀，我能亲手帮你，那时候呢我自己就有一辆列车。

0: 实话，严屹宽老师这句话呀太短句了，特别像徐艺珍教他的。大家知道短剧跟别的影视作品不一样，别人上的是院线，他们上的是流水线，7天就能拍一部，每一个镜头都得一遍过。我想这就是纪凌尘不拍短剧的原因吧。说实话，对徐艺珍呢，我说的也不敢太狠，毕竟他是短剧世界的，我就怕呀，我说的太狠，突然间徐志胜换上一身西装冲过来给我一个大嘴巴子，说点评我们徐氏集团的大小姐，你也配？而且我说实话，我吐槽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怕30秒之后自动扣我9.9块。之前呀，徐艺珍拍短剧的时候跟孙越老师组 CP 非常火，后来拆了，大家都不理解。没关系，我能理解你。但是啊，徐艺珍这个 CP 拆了之后，他就再也不火了。干啥啥不火，他自己都不理解。没关系，王建国能理解你。当时他俩拆 CP 的时候呢，粉丝还都挺伤心的。其实这样挺好，你不像我，你看我现在跟谁组 CP 谁的粉丝都挺伤心的。这两年呢，我也是演了一些戏，也有一些争议啊。网上说我的角色都是一个类型的，确实我演啥都是东北人，那就像范志毅老师演啥都是上海人，张绍刚老师演啥都是膈应人。之前我来咱们这节目的时候啊，有人就说啊，李雪琴都能上北大，北大门槛真低。现在我演戏了，又有人说李雪琴都能演戏，演戏门槛真低。看来最适合我的还得是脱口秀，脱口秀的门槛肯定不是我拉低的，毕竟还有小齐。今天我到这儿来啊，一看这座位，这边是影视嘉宾，这边是脱口秀演员，我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又给我分这边了。但是我挺感动，说明不管我走了多远，拍了多少戏，脱口秀永远给我留着一席之地。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
1: 这就是主咖和他的朋友们当中啊，李雪琴的一个小段啊，挺有意思。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去追一追这些综艺节目的细节部分啊，可以慢慢的看看。总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来盘点更多的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的综艺节目，还会为大家推荐好看的就在我们身边的线下演出。每天午间时分，莱萨莱萨与你相见。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是林夕，明天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收听 FM 九二九，在每天午间时分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选车用车的好帮手哈。刚才我们听到的开场歌曲来自于汪峰《怒放的生命》啊，夏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要买一辆适合自己的、适合家里的这个车，然后想要去自驾游，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啊，让我们的生命这个好好的绽放一下。那其实啊，新疆是很多朋友非常向往的自驾旅行的目的地。那么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感受到新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哎，那说到自驾游，说到开车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有车一族呢，最怕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亲戚朋友啊、同事开口借车。人说嘛，有两个东西这个不能借，对不对？那是开车，这车你说也是挺个人和私人的物品啊，这个你说我是借还是不借呢？那如果有家人啊、有亲戚啊、有这个朋友同事找你借车，你又心里面不愿意借，担心到车辆出现了刮蹭啊、还有违章啊这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啊，如果说借车之后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交通事故，车主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可是呢又碍于情面，然后不知道该如何拒绝，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开场的爱车知识讲堂，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结合我们实际上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几种实用又得体的应对方式，帮大家轻松化解这类难题。首先呢，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有亲戚朋友同事啊问你借，哎，你看这个，你看你这几天刚好出去玩嘛，你这车都在家里面，我能不能借你的车开几天呢？哎，你就可以以这种第一种方式啊，以车辆不在身边或者检修为由婉拒。生活当中呢，绝大部分借车的请求都会提前沟通的，很少会出现突发紧急用车的情况。当对方提出了借车需求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告诉对方，就直截了当的去拒绝啊，别那个就是犹犹豫豫的，然后这样的话呢，等以后拒绝的也挺难的，对吧？直截了当的去拒绝，说，哎呦，不好意思啊，我的车呢这两天啊出了点小问题，我呢在 4S 店在检修呢。再或者呢是，哎，你看我家谁谁谁或者我哪个朋友已经借走了啊，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吧，编个理由吧，对吧？使用这种方法呢，其实呢也是很巧妙的，但是有细节需要注意啊。不要主动告知对方车辆何时空闲，始终表明，哎，当下不方便就可以了，哎，这个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啊，这个 4S 店也没有给我给一个答复，对不对？同时呢，也要避免在约定的时间内呢，被对方偶遇你驾车出行，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如果有人问你借车，你该如何体面的去拒绝化解尴尬呢？各位也不妨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说说你的巧妙应对的方法。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有人问你借车啊，顺势提出用车的附加条件，委婉的打消对方的想法。如果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你可以先啊，行吧行吧，我回去看看，问问我媳妇儿，对吧？再顺势提出和用车相关的事项，比如说，哎呀，你看我媳妇儿说可以，但最近都忙，没时间去加油。哎，那你给我加满油你可以用啊，呵呵，对吧？或者你看，哎呀，我车到这个保养周期了，这个正打算送去保养呢，或者我要清洗养护等等。哎，那对方呢，如果说他是贪图小便宜的人啊，尤为奏效，他会说，哎呦，那算了吧，你看我又要给你加油，又得给你去保养，还得给你清洗养护，那算了算了算了，我再找找别人吧。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说，哎，那没事啊，我给你加满油，哎，没事，我帮你去保养。那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应该灵活的调整条件吧，根据和对方的关系，包括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合理的巧妙的应对吧。像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人看到了用车会产生额外的开销，可能就会主动放弃借车的想法了。还有第三种应对的方式啊，就说了，哎呀，这个我的车辆呢，这个，哎，你看我前段时间这个胎压报警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有问题啊。再或者呢，你看我这个保险还没续上，你看如果说咱们在路上万一发生点什么小刮擦小磕碰的，我这保险还已经到期了，我还没来得及去续呢，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巧妙的去劝退谨慎的借车人。你也可以如实的说明车辆的情况，你看存在了小故障，轮胎呀、刹车呀、状态不佳呀，不适合长途行驶啊。这个有些人看到，哎呦，这车辆存在问题，那我可不敢开呀，对不对？包括呢，你看我的车辆这个保险到期了，还没有来得及交呢，还没有来得及这个去续呢，啊，这对于注意出行安全的人来说，包括这也是必备条件，咱就不能去上路了，对不对？
那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呢，大多数人都会主动放弃借车，从源头规避风险。不过这种方式呢，并不适用于心态比较好的特别随意的借车人啊。这个有人会说，没事，没关系，没关系，这你该如何应对呢？还有第四种应对的方式啊，咱们可以利用车型特点进行回应。比如说呢，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自动挡的车占主流嘛，包括还有这些新能源的车了。那考取 C2 驾照的这个驾驶者也越来越多了，手动挡的车型保有量持续走低。那数据显示呢，近两年国内手动挡的新车销量占比仅为4%左右。如果说你的车辆是手动挡，你可以以此为由直接拒绝。哎，你表明你看这个车辆的档位啊，离合操控手感特殊，你看你又是 C2 照，你不能开我的车，这个是违规的，对吧？是违法的。那对方大概率呢，也是这个，虽然如果当时学了 C1 的驾照，但是也可能长时间没有开过手动挡的车，再或者呢，他的驾照并不符合标准，所以呢，这个咱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拒绝了。如果有人问你借车，你是借还是不借呢？如果不想借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委婉的方式去拒绝呢？让我们的拒绝合理，然后又体面，又可以化解尴尬呢？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欢迎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啊。那其实还有第五种方式，就是坚定立场，直接表明原则。如果说以上的这种委婉的方法，你说了，哎，这个油不够啦，我的车要去保养啦，我车有什么什么问题了，对方还是表示没关系，我给你加满油，没关系，你就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坦诚的表明自己的态度，直接告诉对方，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家的车呢，就是从来不外借，或者我媳妇儿不让借，对吧？我老公不让借。那在日常的社交当中啊，我们说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更何况像汽车这么个人化和私有化的家庭化的东西啊，是不能够乱借的。有人表明啊，这个你看我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啊，也会慢慢的了解你的想法，然后减少借车的请求，省去反复拒绝的困扰。但如果说你给 A 借了不给 B 借，那就也会有一些困扰啊。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坚持原则。当然了，如果说亲戚朋友同事如果遇到了实在难以推脱的特殊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个稳妥的处理方法。或者如果说你这个人非常的热心啊，喜欢啊，也愿意借给你的亲朋好友，如果实在抹不开情面，不妨选择连人带车一同出行的方式，由你亲自驾驶。这样呢，既能够维系彼此的情谊，也能够全程把控车况与驾驶状态，避免他人暴力驾驶车辆，同时最大程度的规避借车带来的各类风险，不用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担忧。但如果说你真的要借给他人，那包括这个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包括车辆如果出现了一些大小事故该如何处理，要提前的跟借车人要划清规则，也要说明情况，最好呢有文字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证据留存。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出借车辆还是借用他人的车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借车不仅关乎于车辆本身，更牵扯到责任与风险。我们要学会合理拒绝，既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是理性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这是今天的这个汽车生活小贴士，不知道对于您是否有帮助呢？如果有帮助啊，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分享你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拒绝他人的。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接下来呢，新车推荐要为您推荐一辆车，就是50星光 L。这是一辆家用中型的六座混动的车型，一直都是兼顾家庭出行实用性与燃油经济性的热门选择。那今天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近期正式开启预售的这款车型50星光 L 啊。首先来看车的基本信息吧。50星光 L 呢，在今年的北京车展首发，五月下旬正式开启预售，定位就是中型六座插电混动的家用车型，主打一个亲民的价位、全场景的家庭出行的市场啊。目前呢，推出了多款配置的版本，预售权益价11.78万元起，整体定价是贴合主流家用车的消费区间的。那么车身的尺寸和空间表现也是这款车的核心优势之一。根据官方数据啊，这个50星光 L 的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达到了非常长的这个状态，包括呢在整个的这个参数啊，在同级别的六座车型当中都是具备有不同的和不错的优势。那么同时呢，整车采用的是2+2+2的标准六座布局，搭配有纯平的地板设计和190毫米的中央过道，还有车内呢有效使用了面积达到了5.6平方米，可以说呢空间得房率90%，保证了3排座位的基础乘坐的这个舒适性啊。无论是日常通行还是多人的家庭出行，都能够满足大家上下车的便捷需求。那么在动力续航方面呢，50星光 L 呢全系搭载灵犀动力 3.0 插混系统，同时呢在官方给出的数据啊，这个续航的表现也是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用户日常城市通行、短途代步的纯电出行需求，日常上下班啊、买个菜呀、逛个街呀、接送孩子呀，都是可以实现零油耗的出行。那么在满油满电的状态下呢，车辆的综合的续航里程可以达

1260公里，有效解决了长途出行的里程焦虑。同时呢，这辆车呢也给出了这个官方馈电油耗低至4.9升每百公里，也就是说呢，即便电池馈电状态下行驶，也能保持不错的燃油经济性，降低长期用车的成本。那么在补能效率上呢，这个50星光 L 呢全系标配 3C 快充功能。那么在官方数据当中显示啊，车辆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 30% 到 80% 的电量补充，短时间呢即可完成应急补能，适配于这个在高速服务区啊、公共充电站等多种的补能场景，那提升日常用车的便利性，告别长时间等待充电的困扰。那么在动力总成呢，提供了1.5升和 1.5T 两套这个插混系统可选啊。那么在底盘与安全配置方面呢，车型采用的是9横5纵的车身结构，车身的刚性与被动安全基础表现稳定。全系标配前后独立的悬架，能够过滤路面多数的颠簸，包括提升驾驶的舒适性啊。那同时呢，车辆呢全车是标配6安全气囊，还有包括一些基础的这个安全配置都是较为齐全的，能够为家庭出行提供基础安全保障。那么在内饰的配置上呢，新车提供了云釉白、沙桃棕两种内饰配色，搭配有专属的座椅纹路和原木风格的饰板，全车大面积软包材质的包裹，还有氛围灯啊、内饰啊等等，都是偏向于家用的这种舒适风格，兼顾质感与实用性，贴合家用车型的定位了。那综合来看呢，这个50星光 L 的产品定位是十分清晰的，依托它扎实的续航表现，还有均衡的动力配置、宽敞的6座空间以及亲民的定价，主打一个家用多场景的出行需求。无论是日常通行，还是买菜、逛街、接送孩子，还是说一家人要出去玩，这个自驾游、短途游、长途游啊，其实在同级别的这个混动的6座车型当中啊，具备有务实的产品竞争力，对于想要追求大空间、低油耗、高实用性的家庭用户来说，是一款值得关注的车型。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去相关的 4S 店来看看50星光 L 这款车型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欢迎各位在午间时分继续关注收听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选车用。

用车的好帮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汽车行业动态。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啊，这个燃油车呢，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售前十的舞台。那根据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排行榜，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都为新能源车，其中呢，吉利的星越以3.88万辆位列第一，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Y 呢，以2.89万辆位列第二，还有小米速七、领跑 A10 还有理想的 i6 呢，分别在第三、第四和第五位。在前十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了。而在四月呢，前十的榜单当中还有吉利的缤越这一款燃油车的独苗。三月呢，则有5款的燃油车入围，而到今年1月份这个数字啊，是为7款。那么燃油车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彻底归零，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呢，五月车市呈现出了燃油冷、新能源热的态势。国内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攀升至62.9%，创下历史新高。那电动化的替代的速度超出了预期。再来关注啊，这个燃油车市场的价格呢，它的调整也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出的这个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纵观整个市场，今年前五个月全市场的降价车型共有77款，较同期少4款。这也就意味着常规燃油车的降价车型的数量整体占比超过40%，且增速加快，带动大盘整体向下。那在整体向下的情况下呢，从月度的走势来看啊，燃油车的降价节奏也是有所加快的。2026年五月，全市场共有20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7款，其中纯燃油车型7款，较同期多5款；插混车型7款，较同期多4款。从降价力度来看呢，常规燃油车的价格下调幅度同样处于高位。今年五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到14.9%。今年前五个月，总体的乘用车市场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24.1万元，平均降幅3.2万元，综合降价比例达到13.1%。而豪华车市场呢，同样受到了波及，五月促销力度达到25.2%的中高位。

爱车有话说，继续跟您一起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动态。来关注到最近的一些新车吧，比如说这个鸿蒙智行正式发布了尊界品牌的首款 MPV 尊界 V800 的这个官方的相关的情况啊，从外观细节包括内饰配置全面揭晓了。那么在外观部分呢，新车摒弃了当下 MPV 常见的圆润的设计语言，而转为采用了更具力量感和庄重感的方正线条，近5.5米的车长搭配3.43米的轴距，勾勒出了修长稳重的大型 MPV 的轮廓，而车尾呢，独创的凤凰羽翼像素的这个尾灯啊，点亮仪式感十足。而内饰部分呢，也是堪称顶级奢享了。那么座舱呢，大面积包裹的都是真皮的，包括配备有这个壁柱的水晶切割的氛围灯，全车的定制的星空顶，还有座椅专属的刺绣。第二排呢，航空级的独立座椅配备有专属的控制屏，还有集成智能车载的茶吧系统，在智能化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先进啊，有望搭载华为的乾坤的 ADS 5.0 系统，配备有896线双光路的激光雷达，包括支持全场景的无图的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等等这样的高的配置哈。那么这一款尊界V800 的官方的相关的数据，包括呢它的很多的部分，也是值得期待喽。再来关注到比亚迪啊，那比亚迪呢，之前有相关人士通过社交平台也是发起了比亚迪王朝首款的 D 级旗舰轿车命名征集，通过多轮的筛选，你像征集了一些名字啊，比如说大汉、汉九、汉天下、霄汉、汉赤兔啊等等这样的候选名称进入到了决赛圈。综合网传的最新的谍照呢，新车大概率可能会定为大汉。那么作为比亚迪王朝轿车序列首款冲击 D 级豪华市场的重磅车型，它的内部代号为九系，车长超5.1米，轴距约3.1米，定位呢显著高于现款的汉系列的全系产品。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呢，该车可能是有很多的高科技的，比如闪充、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包括呢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可以选择，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喽。再来关注到广汽传祺全新硬派新能源 SUV 传祺月7的官方有发出一些信息啊，那实车呢预计会在今年3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同样采用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两侧搭载8边形大灯组，配备有纵向布局的7字形的日间行车灯，车顶前部集成了激光雷达。那么车身的侧面呢是较为方正的，配备有机械门把手、侧踏板、外抛式宽体轮眉以及AT 专业越野级的轮胎，兼顾有越野性和实用性啊。那尾部呢采用了经典侧开式的尾门和小书包设计。那么在动力方面呢也是有不错的亮眼的期待啊。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奥迪啊，也发布了全新旗舰超跑，努沃拉里。那么它呢，也是这个不仅仅是 R8的精神继承者，而是它也是奥迪 CEO 高德诺成为的品牌未来的宣言。这款车啊，仅限量499台，也搭载了 V8 的混动系统的中置引擎超跑，那么可能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的。预计呢，起售价是50万英镑。那么这辆车呢，是奥迪首款的这个全碳纤维外观的量产车。那么在这辆车的很多细节部分啊，也是同样值得期待的。那以上跟大家发布的这些新车信息，你最期待哪一款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更多汽车行业的动态。

以上就是今天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聆听。稍后呢，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值得期待。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8: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9: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10: 优选百分百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29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要给您推荐舒适安全耐用的凉席了，祝您安稳度过整个夏天。
0: 是的，那么夏天一到呢，气温升高，湿度变化就会很大，一张好的凉席直接决定了睡眠的质量。但是很多朋友面对竹席、藤席、冰丝席、乳胶席、草席、亚麻席，不知道该怎么选，要么太冰觉得伤身体，要么太软不透气，要么用几天就会起球扎身子啊。
1: 今天我们就会依次啊，把凉席的选购核心原则

主流材质的解析，不同人群精准推荐，包括凉席的尺寸与床型的匹配，避坑验货的技巧，以及后续清洁消毒的方法，收纳保养的要点啊，总结，我们整体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一次性的分享给大家。

0: 首先我们要看凉席选购的核心原则。第一呢，安全第一，一定是无异味、无甲醛、无荧光剂，婴幼儿与敏感肌优先 A 类母婴级。那第二呢，就要适配体质，怕热呢选强凉感，怕冷怕冰选温和凉感，易出汗选高透气，当然呢还要好打理，根据生活习惯要选到可擦拭、可水洗、可机洗，减少家务负担。
1: 很多朋友呢买凉席啊只看凉不凉，忽略了体感与安全。其实凉席啊不是越冰越好，老人、小孩、孕妇不适合长时间睡强冰感的凉席，容易受凉或者是导致关节不适。我们先建立一个正确的选购观啊，凉而不冰，透气不闷，亲肤不扎，好清洁，够安全，这才是家用好凉席的标准。
0: 是的，目前呢有这个主流的凉席的一些品类，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有传统的天然材质竹席、草席、藤席、亚麻席，现代合成的有冰丝席、乳胶凉席，还有乙轮凉感席、豆豆凉席，还有高端牛皮席，每一种呢都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最好，只有适合您家的。
1: 是的，稍后我们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呢，就会带给大家全

0: 首先呢，我们讲讲竹席，这个是凉感最强、降温最快的，分竹青席、竹丝席、麻酱席。优点当然就是凉感足、硬度好、支撑好，价格亲民，适合年轻、怕热、体质好的人群。当然缺点也有，偏硬、有毛刺风险，易夹头发、夹身上的皮肤，不可水洗，只能擦拭。那而且呢，潮湿的环境容易发霉，老人小朋友要慎用。
1: 我们在选购竹席的时候要注意啊，选打磨光滑、无毛刺、包边工整、无刺鼻味道的款式。麻酱席呢，注意竹片的排列紧密，不松动。使用的建议呢，比如睡前温水擦拭更加的清爽，也不要暴晒、阴凉风干。过敏或皮肤薄的人群啊，我们建议铺一层薄布再睡。
0: 是的，那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的是草席了。那草席也是一种天然材质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在夏天的时候比较愿意去选择，因为有些朋友说这个竹席睡起来感觉有点硬对不对啊？
1: 是。
0: 所以呢，传统的蔺草席呢，凉而不冰，温和透气，自带草木清香，价格低，柔软度好，适合睡眠浅、喜欢温和体感的朋友。但缺点呢，是它易潮、易生虫、发霉，而且不能水洗。使用寿命较短。
1: 是，我们选购了草席之后啊，新席要先通风去味，每天呢用干布或者是微湿的毛巾擦拭。那如果是在这个秋天啦、春天雨天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草席的通风干燥。同时呢，它的这个收藏也要注意啊，收藏前也就是收纳前，我们要彻底让它风干啊，放上防虫剂，有霉点了及时清理，严重就要更换了，避免螨虫与细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藤喜，分天然藤喜与 PE 仿藤。天然藤呢，韧性好，凉感温和，透气不沾身，耐用性强，越用越顺滑，适合全家，尤其老人小孩。而仿藤呢，更便宜，好打理，但是体感略逊。
1: 藤喜的优点啊，是软硬适中，不冰不燥，贴合身体，可折叠收纳，防霉防虫，处理后呢更加的耐用。缺点呢是天然藤啊，价格偏高，不可机洗，只能擦拭。选购时呢，我们要看纹理均匀、无断裂、包边扎实的款式。
0: 是的，然后呢就是亚麻喜了，天然的纤维，透气吸汗，干爽不沾身，那么抗菌易螨，温和亲肤，可水洗，适合敏感肌、婴幼儿、孕妇，四季都可用。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凉感中等，价格呢略高于草席，高品质的可能价格更高。
1: 我们选购亚麻喜啊，要认准高含麻量，它的手感粗糙有肌理，吸湿快干，可机洗轻柔模式，阴干即可，是家庭综合舒适度很高的选择，尤其适合有宝宝的家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栏目。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夏日凉席的选购指南了。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现代合成材质的凉席，它分为有冰丝席、乳胶凉席、乙轮凉感席、豆豆凉席。那这一类的凉席呢，非常的柔软也好打理，适配现代的家居。
1: 是的，首先呢是冰丝席，市面上最普及，手感顺滑，凉感适中，可折叠可机洗，花色多，性价比比较高，也适合家庭的日常使用。那么优点呢，就是不会扎皮肤，不会夹头发，收纳方便。缺点呢，如果买的是廉价品，容易起球钩丝，凉感不持久。
0: 那当然选购冰丝席的时候要看它的密度高不高，面料的厚实以及它的包边，那问清是否可机洗。我们建议啊，选择浅色系的冰丝席，因为在视觉上看着也更加的清爽，日常冷水轻柔洗，不可高温烘干，不可暴晒。
1: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乳胶凉席，乳胶垫层加凉感面料，那么清弹透气，贴合皮肤的减压护脊，那凉感柔和不冰，睡感是比较舒服的，比较适合追求睡眠品质啊，腰颈不适的，还适合老人和小朋友。
0: 选天然乳胶，含量高啊，回弹快，无异味，厚度呢我们建议是4到10毫米，可水洗可折叠，注意啊避免尖锐物划破。那乳胶席它也有很好的耐用性以及很高的舒适度。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乙轮凉感席，聚乙烯纤维，干爽不闷汗，不沾身，那么凉感自然，耐磨不起球，专门适合怕热、易出汗和后背黏腻的朋友。那体感呢偏干爽挺阔。
1: 是的，乙轮席啊，区别于普通的冰丝席，它更注重排汗散热，适合南方湿热的地区。同时呢，它也可以机洗不变形，是今年热门的使用款。
0: 然后呢，就是豆豆凉席了，凉感面料加 3D 豆豆颗粒，那么触摸呀，还有这个躺在那个凉席上的时候，感受呢是透气不压身，那柔软安全的，那主打儿童与婴幼使用，那么又使用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凉感温和，会保护宝宝的肌肤。
1: 没错，豆豆席啊，认准 A 类母婴级，无荧光剂，无甲醛啊，可水洗，可烘干，也适合放在婴儿床、儿童床上，安全第一。

0: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选购凉席的尺寸匹配了。包括如何购买、现场验货，以及如果我们是在线上网购的话，怎样避坑，让您买得准、买得值，不被骗。
1: 是的，那尺寸就很好看了，就是一定要和床型匹配嘛。那么1.2米选1.2×2米，1.5米的床选1.5×2米。当然，这个和你选的这个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啊，就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那我跟我的爱人，那么
0: 有人想要
1: 一个怕热，一个怕凉，对不对？
0: 嗯，
1: 那可以去买那种双人床上放的单人的这种，那也是可以的。那当然也可以选择床笠款，因为这种呢就比较服帖不跑位，那么平铺盘呢相对来说容易滑动。
0: 是的，高度要注意一下，凉席呢略小于或者等于床垫的宽度，不要买的超出了这个本身的床垫啊，避免边缘翘起啊，会容易破损。同时呢，床垫的厚度大于等于20公分，我们还是优先选床笠款，包裹更加稳定。
1: 是的，当然也就是在选择过程要看有一些避坑的一些方法啊。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要去闻味道，优质的呢会有天然和面料的淡香味，那么刺鼻的化工味呢就直接 pass。 第二呢，要看表面光滑无毛刺，无破损，无黑斑，无霉点。第三呢，就是要摸手感，不扎不涩不割手，那藤席竹席韧性好啊，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看看做工啊，包边是否工整啊，缝线是不是很密啊，有没有脱线呀、固定的时候感觉会不会很牢固。还有就是要看一下标签成分、安全级别、等级、执行标准清晰， A 类的是优先的。
0: 如果我们是在线上网购的话呢，也是要提前要问清楚啊，是否可以水洗，是否床笠，有没有运费险等等，因为也是要考虑到
1: 也算是大件啊。
0: 没错，买家款和卖家款我们也要看清楚真实的实拍图以及评价哈，有问题立即退换。
1: 是的，那么做好这几点之后呢，选择的这个产品呢就相对来说会更符合家庭使用的一个需求，那买回来呢使用的也会更加的安心舒心，那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夏季呢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清凉。

0: 其实凉席这样的家用的产品呢，它还是一个季节性的啊，很多朋友就是夏季使用，那过了夏季之后一般都要考虑收纳起来了。
1: 是的，一张好凉席啊，收纳保养如果做好了其实是可以用很多年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总结啊，换季收纳呢有四步骤。第一步呢就是让凉席彻底的清洁风干至完全干燥。第二步呢折叠或卷起，避免硬折压断。第三步啊，最好是用原包装或者是密封袋装好，放上干燥剂或者是防虫片，不要放樟脑丸直接接触面料。第四步呢就是存放在干燥阴凉避光的地方，不压重物。
0: 是的，那么不同材质的收纳，那么竹席啊卷起来包好，草席务必干燥防虫，然后藤席呢可折可卷防压痕，冰丝乳胶亚麻平整折叠防褶皱。
1: 长期保养的禁忌啊，比如不可暴晒，不可长时间的潮湿，也不可用硬毛刷猛刷啊，也尽量不要放在高温处啊，不要这个让尖锐物品划到了，不要去做它的边缘，也不要在凉席上蹦跳，防止破损。
0: 是的，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凉席如果扎人呢，就要用这个细砂纸轻磨毛刺，轻微的霉点呢用淡盐水酒精擦拭一下风干就可以。起球呢要用毛球修剪器，而冰丝勾丝了要剪去丝头，不要拉扯。
1: 一张好凉席带来一下好睡眠，优先百分百啊，愿大家清凉舒适健康安心度过这个盛夏。
0: 是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活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五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一开始的一首歌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啊，就是来自于庾澄庆演唱的歌，叫做《快乐歌》。其中呢，就是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啊。这几句呢，相信对于大家伙来说，应该都会听上节奏跟着唱。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伙来聊聊快乐这件事情啊。对于快乐来说呢，可能有的人获得快乐的方式会比较的简单，有的人获得快乐的方式可能稍微啊，他的这个阈值呢会高一点。我们今天呢就想来问问大家伙，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哪些低成本的快乐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其实呢，日常生活里面啊，你看，就是对于大家伙收获的快乐的方式，有的人可能觉得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旅行啊，花多一点的钱是快乐；也有的人觉得好像在家里面点一份想吃的外卖呢，就是一种快乐啊。所以说快乐的定义各不相同，今天呢就来跟各位一起来说说你所最近经历的，或者说你一直以来认为的很低成本的快乐有哪些。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今天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我们也来期待一下您的消息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有没有哪些低成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都是发来的信息，来看看啊。这个小一是说了，说我觉得最低成本的快乐就是大夏天的吃一个冰冰的西瓜，从中间挖一勺，一口放在嘴里啊，甜到心里，冰在心里的感觉，就是最低成本的快乐啊！哎，你还真别说，新疆的西瓜还真的是又便宜又甜啊，就是好像在有些国家那西瓜那都吃不起，一个西瓜都老贵了，是不是啊？另外呢，听友这个小公公是这样来说的，说我觉得低成本的快乐就是赶紧退休，然后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园打打太极啊，跳跳广场舞啊，我觉得退休生活就挺低成本快乐的。不，人都希望年轻享受快乐，你怎么想早点退休呢？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呢，说那种街边的小吃摊儿，便宜一点的就吃上一些啊，就是感觉又解馋又舒坦啊。但是据我所知，有的街边的小吃摊也挺街边刺客的，很多东西的串啊什么的，吃好好吃一顿，不比在馆子好好的下一顿馆子要便宜啊。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发来的信息，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留言。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消息啊。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那些低成本的快乐，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微信当中的朋友呢是叫做 8， 是说呢说我最日常的低成本的快乐就是把买来的给娃买的积木自己拼完啊，感觉娃看上我崇拜的情景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啊。还有朋友是这样来说的，说作为我来说，低成本的快乐也是深夜的大排档啊，一份炒牛河，一瓶饮料啊，跟朋友三三两两的吐个槽啊，这个吐槽完了继续该干嘛干嘛，感觉这就是我们低成本的快乐吧。

还有听友呢是叫做苏苏，是说的说低成本的快乐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团购网站上薅羊毛，薅到一个特别划算的羊毛，然后去光顾一下，消费一下啊，这是钱花的不多，但是收获的快乐倒挺多的。还有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优惠信息、优惠券啊。他说有的时候省钱，它本身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哎，我觉得说的也没错啊。那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那些你认为的低成本的快乐。

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有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曲花球，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我想我想啊，
7: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7: 92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那些你眼中的低成本的快乐啊。很多听友也都是继续发来了信息啊。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分儿，是说了说最近喜欢打台球啊，感觉台球呢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一小时团购的价格有的时候才不到10块钱啊。但是跟朋友们玩挺高兴的，觉得一天也就过去了，挺开心的，是不是？好像也是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打进去之后，可能还得花点钱买点什么台球装备啊什么的，那可能也是一笔的开销吧，对不对啊？还有这拾荒者是这样来说的，说上山啊，周末上山啊，到山上逛一圈，带点吃的，野个炊，那不就是低成本的快乐吗？好像也是。但是有的就是你要进一些景区的话，还得买门票啊，干嘛的？就可能你有比较好的地方，是不是啊？回头也可以来给我们发一发啊。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阿彪啊，是这样来说的：说低成本的快乐就是昨天才被领导夸完啊。觉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劲儿十足，有的时候呢，别人的一句夸赞呢，也会让自己高兴好久，这应该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吧？这个，那你前面得付出努力呀，是不是啊？就是也行，是不是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还有点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微信当中的听友啊，是叫做三公，是这样来说的，说回家逗逗自己的小猫啊，和小猫开开心心的待一天，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啊。另外还朋友是说呢，说跟朋友出去炫一顿自助啊，百十来块钱炫的扶墙进扶墙出，那不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吗？就说了这么说，但是还得注意身体啊，这不是吃自助餐，我们虽然说都知道应该是扶墙进扶墙出，但是人专家说了这样不好，是不是啊？就对我们的身体可能肠胃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还有朋友是说了，说深夜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煮上那么一碗方便面啊，也是低成本的快乐了。我发现好像今天很多低成本的快乐都是跟吃有关啊，就是吃一点便宜的好吃的东西，是不是啊？还有是说了，说遇到一个特别好说话的甲方啊，这给他发过去一版，他就说没有问题，立马就通过了，这就是我最大的低成本的快乐啊。这样的甲方哪里去找，是不是啊？好的，看看时间，也是要到今天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也希望呢各位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收获各种各样低成本的快乐吧。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走到洞窟的尽头，一对发着白色的光点悄悄浮现，冷冰冰地望着 KDA。在白色光点周围散布着围成圆圈的绿光点，成对地缓缓移动，将那白色围绕在中心，如萤火旋绕着坟墓上的一对白花。这就是狼巢吧？ KDA 朝那对白光大步地走过去，一道光直射到7-8米高的洞顶上，一头壮硕如马的白狼静卧在石地上，抬起威武端庄的头，一身干净漂亮的白毛柔顺地垂落铺开，宛若一张地毯一样。他神态冰冷，周围或坐或站的都是如袭击之时的灰狼，无不露出利爪獠牙，除此之外空无一物，吃剩的骨头和血渍都不曾寻得。白色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白狼，是变异的物种吗？ KDA 举刀横在胸前，两腿前后弓立，微屈身，左手五指弯曲，肘尖朝外，红光照亮了那一双乌黑的眼睛。
2: 你是谁？
1: 苍老的声音仿如古宅中吹出来的风。
3: 谁？
1: KDA 惊异，急忙转头四下观察，哪里有人类的影子？
2: 我闻不到人类的味道，你是什么？
3: 谁在说话？
2: 为何阻挠我们？
1: 他渐渐地找到了声音。

0: 脑海中突然窜出一种他绝对无法相信的可能。
1: 你在说话？
0: 白色巨狼并未张嘴，长毛覆盖下 KD 也看不清他的喉咙是否在活动，只能理解为他在说腹语。
2: 回答我，红头发，和你为何阻挠我们？
1: 难道这种动物出现了智慧？不可能，不可能！这需要多么快速的进化，而自然产生的概率又是多么低下。即使是辐射变异，你到底是谁？是机器人吗？谢谢你的伪装。
0: 我想，你回来报信的同伴应该已经告诉过你，我和我的同伴可以瞬间斩毙你们。
2: 我乃人类产物，却并非金属，被赋予了进化的脑和基本的智慧。
1: 你为何与人类站在一起？
2: 回答我，你这个金属体。
1: 你是实验室的生物，脑调整实验室吗？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2: 暗无天日，小吴一次次照射手术，我憎恨人类之手，奄奄一息，飞机运送失事，残存的我逃跑了，挣扎活下去，逃进雪山，同伴为我谋食。回答，你们为何阻挠我们？
1: 天哪，果然是意外逃出来的。是谁在进行这种实验，增加一个有智慧的竞争种族？危险性预见不到吗？
0: KDA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方依旧不断有浑浊的声音传过来，
2: 生存辛苦，聚集了同伴成为领袖，比人类自然生存是天理，我们的种族凭何当死？比人类为食而屠我同胞，我种谋食而屠人，凭何不可？我等生存有何不妥？
0: 一连串沉沉的质问击打着 KD 的耳膜，传入脑半球，他举到的手渐渐僵在那里，红光消退。不合理吗？恰恰相反，似乎很合理。被求者求自由，饥饿者求食水，寒冷者求温暖，孤独者求同伴，这一切在人类身上无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谁或者什么种族妨碍了这些，人类必定会努力地去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因为这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古往今来，杀虎救人无不被人类看作是英雄的壮举。在野兽看来呢？ KD 的脑海有些乱了。虽然在星陨之前，有人于理论上认为其他种族也有如人一样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渴求与权利，但不少人仍自居高位地将人类之外的物种放在食品、观赏品、DNA 储备库和实验素材的地位上看，一边捐款保护濒危的犀牛，一边购买和欣赏犀牛角制品。似乎也存在不同，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与素食主义者。不，又不对。是出于真心的悲悯，还是用虚伪的同情来掩饰这种 DNA 强弱差异造成的吃与被吃的命运，不平等地看待其他种族？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所以被屠杀做肉食是理所应当的。此刻就在 KD 眼前，竟然有另一种智慧的生物在向他发问，质问为何只有人类可以为了活着而理所当然地践踏其他物种活着的权利，并把这视为正义。他无法回答。
1: 智慧，原来如此。这就是人类能够真正平

看待星球上物种的前提和筹码吗？可悲呀，原来其他物种不努力上升到这一层，在人类眼中看来根本没有平等。疯狂的科学家们，他们为何做出这种危险的尝试，又不支付生存的空间？不，我想多了。在那些科学家看来，或许这只是一种对真理的探索过程而已。脑内思绪激荡， KDA 定睛看了看眼前，与不久前的血战相比，此刻狼群已所剩无几，可见昨夜的袭击他们真的是孤注一掷。为何不给活路？为何我们饥饿而食不合理？在我等人类乃食物一样的生存权利，为何不可？回答我。白色的瞳孔渐渐透出愤怒和仇恨，周围的灰狼站起来，身子弯成弓状，一副准备鱼死网破的架势，而白狼依旧稳稳地坐着。因为你们杀死人类，对，这就是原因吧。

0: 白狼渐渐地张开了嘴，似乎在嘲笑 KDA。 出乎意料，他口中已是斑斑驳驳，一眼望去不见几颗牙齿。这并非年轻力壮的变异猛兽，而是个垂暮的老者。你苍老的无法动弹了，对吧？他们在喂养你。这些灰狼与你的纯白色毛截然不同，体型也不如你大，智慧也赶不上你。还有，能说话的只有你一个，所以他们应该都不是你的子嗣，也就是说，你被那些科学家除去了繁殖的能力。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这种禁忌科学改造的 DNA 若流传扩散出去，将对本已混乱不堪的星球产生何其巨大的影响。
1: 你不是人，为何保护人？因为自己有人的外表吗？还我同胞，还我同胞。
0: KDA 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最核心是被划在人类范畴的。能不能不要攻击人类？应该还有别的食物，一定。话刚说出口， KDA 连自己都觉得无力。冰天雪地，狼群没有人类的食物种植和储备能力，除去猎杀，何来吃的？眼前的狼群突然嚎叫起来，在石室里激荡在一起，震耳欲聋。灰狼群发起了攻击。KDA 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后来他回忆的时候，只记得那一刻似乎看到了艾利克的身影。人类的立场决定了结果，他僵硬的手臂终还是回旋而起。当四周再次安静下来的时候，鲜血已经在洞窟中流淌。 KDA 不说话，提着滴血的刀锋走向白色的变种狼。不，他的皮毛已经沾染了大片鲜血，变得白红相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眼里透出绝望和极度的冰冷。
1: 我老了，不能移动，杀了他们我也会饿死，你这个帮凶。
0: 忍着转过头去， KDA 的最后一刀终于劈了下来。人类科技的衰落并不是文明颓败的核心原因，那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人性的衰落。倘若人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开动脑筋，动用一切资源，狂暴的 AI 和变异生物算得了什么呢？可现实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倾轧、猜疑、算计、杀戮、斗争，正义的、非正义的，在宇宙看起来都是内摩擦的浪费。在这一点上，人还不如狼群。如果狼群能够掌握人类文明的成果，那或许

0: 类就没有未来了吧。临别的时候， K 爹一路走，一路用刀劈开身后的洞顶，无数岩石轰然落下，堆砌封闭他身后的道路。就这样，直到走在洞外的雪地上，将美丽的石英走廊和里面曾经存在的被进化的生灵封存进喜马拉雅山体的躯体之中，将这段没有答案的对话交给了时间的长河。高耸出云的平台上，雪已经止了，云层散去，东方初升的红日把天空渐渐地照亮。 KD 站在那里，阳光照在他深乌色的眼眸中，黑短发随着微风轻轻地摇动，而那刀身已随着切割石壁而被抹去血迹，仿佛这一切不曾发生。远方是依稀可见的小村庄，他突然闭上眼睛，仿佛在回避刚才的事。还是快点回去吧，不要让大家担心。将刀附在身后， KD 纵身跃下平台，在几千米的半空中像鸟一样伸开双臂，借上升的风力滑翔而去，而指尖的气流向后射出，把山和雪渐渐地推离到身后。回去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狼群消灭了，然后静静地回到驾驶席上，将飞船升入空中，向西南的中东大地上驶去。就在路过小村庄上空的时候，有一些人偷偷地在旁人不察之处仰望着天空跪拜下来。正午的烈日毒辣异常，透过透明的半球悬窗，长驱直入，灼烤着每个人的皮肤。红发男伸着舌头脱掉大衣，拿着匕首不断地在自己脸前扇动，借着可怜的风降温。 KDA 的双手搭在金属半球上静默了一会儿，透明的穹顶突然灰暗起来，迅速转为乌一般的颜色，隔离了暴晒后的黑暗，将控制台上的荧光仪表衬得有几分神秘。这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众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气变化。苏哈的话音未落，穹顶内又淡淡的亮起来，发出柔和的白光。控制台两侧的通风口打开，渐渐淌出湿润而沁凉的风。驾驶室内霎时被营造出一种秋初的清爽感。凯文，这种玻璃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
1: 不清楚，小兽他们发明元素改造技术后，兴许会弄出许多奇怪的东西来。
0: 哦，能不能谈谈你的朋友？
1: KDA 问。
0: 你是说我的故乡还是？
1: 苏哈迟疑道。前者。
0: 哦，好吧，
1: 这是否涉及你的隐私了？
0: 不，别这么想，其实我很希望把他们的故事传播出去，那些勇敢的人在圣城人的心里无可替代，虽然对这个世界而言，他们只能说是像荒原上的沙粒一样被风吹走，马上又有新的填上来，仿佛不曾存在过。世界就是这样，故去的人只会活在关心他们的人心中。我在火炮的爆炸声降生，在训练的童年中长大，又死于杀人机器的进击，静静地被尘沙吹没消失。除了那些留在我们这些活人脑海中的记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过。这是大家最通常的命运。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大多都不在了，还有几个残疾的整备小组在里面工作着。比我年长的熟人中还剩下一个满是战疮的乌克兰人在战斗，记得他背后缝了176针，骨折七次，左眼是人工的，还有一根肋骨永远不在。前线是最艰苦的，每天都有战士的尸体被强运出来，当然前提是还能够找到，有时已经没有了人形，只能象征的把它捡取一点。这些不能传播到城中的家属那里去，我们于是就用刻上名字的木牌代替，交到他们手中带作慰藉。 艾利克，你没事吧？哦，我没事，姐姐，你不要担心。哈，那就好，以后

0: 你或将看到更可怕的。早点坚强起来吧。
1: 嗯。
0: 他们顽固的可爱又让人心疼。你也许没有见过炸断双腿的人用手撑在地板上挪动，给大家擦拭装甲，手被碱水和防锈油长期浸泡，找不到一块好的皮肤，两肘关节软骨变形的像个树瘤，只能做切除手术的战士。他们在后背上驮着营养液包，靠刺入血管内的针头点滴来生存。腹腔是空荡荡的，内里填补一些仿生塑料，勉强地撑起来。尽管这样，他们还在坚持工作着。还有许多人从战场上下来时已不剩多少皮肤了，只能勉强缝合上重要的部位，剩下的用一种高分子橡胶涂抹，与肉体长在一起代替皮肤。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呢？但就是这样，几乎每个人都不愿离开前线。只要还能找到一点自己做的事情，就绝不会选择自杀。
2: 自杀？
0: 是的，如果说有自杀，也只会是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被炸掉了四肢，又没有了视觉听觉，还变成了哑巴，还能怎样的生活呢？那还是一个人吗？或许是吧，但对于伤者而言，人生的意义还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在第一次踏上前线的时候，就不成文地给自己留一封遗书，在出现类似的遭遇后，就按照上面的执行。
1: 年轻人也留遗书？
3: 艾里克问。
0: 所有人都留，内容就是被医务人员放上手术台，旁边则是等着更换需要的脏器、皮肤、骨骼和肌肉组织的伤员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自杀方式。凯文，艾利克，不要露出那样的表情。对于这些战士而言，他们要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动物可以只有新陈代谢循环和 DNA 复制的生存下去，而人不行。占用宝贵的物资以延续，这对他们而言，这种痛苦和耻辱，更是对圣城还活着的人的拖累。这虽然不好听，但还有什么能比倾听和顺从他人发自内心的渴求是更尊重一个人呢？如果是我，我当然也会这么做。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
5: 动，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九二九，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10: 929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

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聊。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在向大家介绍自己在故乡的经历。 KDA 问道，
2: 苏哈小姐，像你这样的女性多吗？
3: 不，战场上不允许女子、儿童和老人出现。我的身份特殊，不要奇怪。我的存在不只是战士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对前线的人们寄予一种精神鼓舞。虽然他们并不因为我的缺席而丧失斗志，但是如果我不去，才是不被允许的。
2: 就因为你的父亲是……
3: 对。
2: 仅仅是身份就决定了一生吗？
3: 或许吧。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初的一切他无选择。有人生在富贵之家，有人生在贫困之户，这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而言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单说我的物质生活，实际上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居住在安全的屋子里，每天的饮食比一般人好，还有卫兵和尖端的设备保卫，即使在前线最艰难的日子也依然是这样。而见到的死亡很快改变了我，让我由衷的厌恶那种生活，我要战斗。他们的执意拒绝被我用绝食击溃了，一周的时间我差一点饿死。其实我并非自小像男人一样倔强。
1: 苏哈的语气中透出一种自豪感。
2: 苏哈小姐，如果人类中的剥削者有你这样的觉悟，这世间就平和多了。
1: KDA 静静地吐出字字烙印在苏哈心头的话。
3: 这太难了。凯文，不要悲观。
2: 悲观倒是不会，那不是我的性格。方才在我的脑海深处似乎深深地隐约感到好像有个人在远处望着我，特别是在我思考的时候，那个人的面貌不清晰，只知道是个男的，穿着研究员一样的服装，很年轻。这应该是脑中某些原始信息的涌现吧。
3: 你的大脑还不知道从何而来吧？
1: 苏哈的话激起一丝孤独的流浪感，细微的迅速穿过 KDA 的回路，让他对自身存在的困惑再次浮起。
3: 我的科学知识贫瘠，帮不了你。
1: 苏哈摇摇头，
3: 不过我祝福你有朝一日解开这个谜团。
4: 苏哈姐姐，
1: 艾里克突然插了一句。
3: 小艾，什么事？
4: 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和爸爸妈妈

0: 生活在一起吗？他的话刚一出口，苏哈的脸就慢慢转过去，视线不知瞄向何方，始终不回到这对兄妹那里。童年以来深藏在心底的痛苦，如在未熟的苹果上割开的伤痕，会随着成长不断的扩大，而不是弥合，一直存在终生。尽管在成年后通过理性的反思才发现，那并未到如此痛苦的程度，现世其实要悲惨更多。我从七岁起就生活在前线，当然起初是被迫的，由于很少回家，与家人一年也见不上几次，父亲还在，母亲已经亡故了。埃里克听到这句话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他瞬间觉察到自己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1: 姐姐，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
0: 苏哈急忙上前拉住埃里克的手，轻轻摇了摇，朝他温和地笑着，像一朵沙漠中静静开放的野枝花，飘散着能温暖孤独旅行者的芬芳，如清风将埃里克的心包裹起来。
1: 小爱，不管我的母亲遭遇如何，都已是既成的事实。对于活着的人，双眼要紧盯现在和未来。
0: 是的，埃里克，记住这句话。看地形图的 KDA 回头说了一句，难道他是在为埃里克打预防针吗？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帮助完苏哈，他和他要面对的事情，萨米尔的生死状况。
1: 是的，小爱，一定要抓紧时间珍惜现在的幸福。
0: 苏哈一边偷偷地用手指指着 KDA， 一边朝埃里克眨了眨眼。
1: 姐姐，
0: 埃里克深蓝色的眼睛下两颊微红。苏哈小姐，接近你指示的位置，地形图上好像已经能看到一些东西了。 KDA 道。阔别故乡两年，激动和不安一起涌上苏哈的心头。他从依靠的护栏上起身，深呼吸，用力眨了眨眼睛，大步流星地朝控制台走去。迎接他的是希望还是破灭？这答案有一半还掌握在人类的手中。在虚空中的三维影像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脉搏声在耳中由于神经敏感而越发的响亮，让苏哈感到窒息。无数杀人机器经他之手成为了废铁，也未让他有过这样的心境。苍凉大地上大小不一，如流星碎雨密集轰击后的弹坑，密密麻麻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上，不得边际，那绝非坠落的卫星所致。被蒸干水分的坑中，土屑早已发白，岁月掠过，战事的激烈被寂静掩盖，只留下二氧化硅的细粉和隐约可见的劣质弹片在诉说着什么。遥遥望去，战壕呢？防卫线呢？城市呢？同胞呢？想象你禁不住自己跑起来，让苏哈控制不住，疯狂坠下一丝迅速弥漫开的焦急、担忧和惊惧。他双目圆睁，一眨不眨地死死盯着图形，仿佛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1: 家，我的家，我的家，它在哪里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造成的破坏？我记得他们没有那种武器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是弹坑吗？同伴呢？父亲呢？战友呢？缠着我讲故事的孩子们呢？加列夫，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都战死了吗？
0: 飞船穿云破雾，斜飞上高空，地形扫描范围也随着迅速拉大。苏哈左手搭在驾驶椅的杯沿上，虽然面对着控制台，视线却已不知瞄向何处。他眼眶在发热，努力睁大双眼，让泪液有更多的储存空间，以绝不让早已不属于他的脆弱再次浮现。是的，这场景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还需要多余的解释吗？还需要再自欺欺人吗？此时此刻，自我安慰的假话正如沙漠的海市蜃楼，除了是一堆好看的泡影，还有别的意义吗？他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 却又似乎有无数故去的场景闪过，头晕席卷，眼前一黑，耳边传来装甲与金属地板清脆的撞击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三个月前，
2: 第十七波进攻来了，
0: 突如其来的报警，前线指挥所霎时炸了锅，加列夫的装甲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竟被后勤组三次勒令召回更换大型零件，伴着三次被拆下的还有他的左臂与小半个肺叶，电磁弹从前胸贴着心脏贯穿而过，是正赶上防弹甲被迎面撞上的炮弹轰开之后。远处战壕前，除了顶住攻击的战士们，所有人都忙着做两件事，其一是凭大型斗轮挖掘机以最快的速度在后方挖出平行于战壕的新坑道铺设防水涂层，其二是将后方工厂生产的网水搬至前线，随时准备倒灌进新坑道，制造一条绝对腐蚀的屏障，破坏自然什么都顾不上了，人为生存，机器为胜利，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互相厮杀，从黑夜至白昼，大地被从未有过的激战搅动，死尸一具接一具地运下火线，对岸狂袭而来的机器人被一波波的反击轰碎，炸向四面八方，却势头不减。
3: 不可饶恕，不可饶恕，明明都是量产的破玩意儿，却打得这么猛。
0: 加列夫的血管从太阳穴一直漫鼓到前额，左肩下空荡荡的，生物胶水将断口盖住，却盖不住断骨离肉的剧痛，多亏在卫星坠落前还存在辅助芯片植入科技，他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反应本能，如果是这里出生的没有脑辅助芯片的年轻人，或许早已在刚才的前线上命丧黄泉，连躯体都被炸得找不到了。几个指挥官同卫生班整备组一起挤在坚固的钢结构地下室内，爆炸声从门外的斜阶梯上接续传来，让在场的人耳膜巨震嘶鸣，顶上摇晃的氙气灯管质量无比，电弧声隔着涂满荧光的玻璃传出来，又被炸弹的声音掩盖得一干二净，只有强光还能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的助力。
3: 报告，第一、第七、第十二防卫端的弹药都打完了，电供应还剩不到 13%。
0: 有战士在无线电里呼喊，
3: 工厂生产都枯竭了，
0: 来自后方的电讯信号显示在用杀人机器残骸改装的屏幕上，大概是为了节约，一个指挥官随手按下某个开关，头顶人造太阳般的灯管霎时被十几只低功率的 LED 灯代替，周围昏暗，有几个小战士露出了恐惧和沮丧的神色。
3: 强运班组冲上去收集机器人残骸作为生产原料，对空防卫线情况怎么样？
4: 情况尚好，飞行的机器人不多，估计还能坚持。
3: 那就先把防空线的一部分弹药挪给陆地前线，大家务必顶住，趁这段时间能修好网水线。挖掘机的工况如何？
4: 一切顺利，
3: 保持势头。
0: 这一条无线电话便这样关闭了。
5: 报告，第三防卫段被打开了缺口，大批超强机动性杀人机器正在涌入，另一条线路接进来了。
3: 什么？指挥官在干什么？
5: 已经阵亡了。
3: 可恶，警卫装甲班，你们乘轨道滑车在20秒内赶过去顶住。
0: 指挥官身旁站着二三十个穿着映出黑金属光泽的崭新装甲外壳的壮汉，全副武装，脚踩的地板连连震颤，从阶梯爬出指挥所远去了，指挥所成了毫无防卫的空城。加列夫合上银灰色的面罩，右手轻启带血的离子轻机枪，一同跟着狂奔而出。就在满是汗痕的装甲踏上地表时，远方的天空突然阴暗下来，被战火硝烟遮蔽的几十公里之上，不知何时涌出密密麻麻的黑色物体，它们出奇一致地高速运动而来，如一张拉过天空的长毯，将日和云遮去，破空的隆隆声犹如雷奔，排山倒海急速靠近，终于盖过前线的爆炸声，涌入加列夫的耳朵，他本能地抬起头，枪口直指上方。

0: 就在加列夫瞳孔中的影像清晰之时，疲惫不堪的神经里瞬间充满了恐惧和愤怒。他停下脚步，仰望天空。星球上史无前例的密集轰炸已近在咫尺，在最后的仪式中，他似乎大梦初醒，嘶哑的喉咙高喊着人类万岁，朝头顶扣动了扳机，铺天盖地的圆锥形黑色金属炮弹之雨终于压过了离子舰群，将它和整个前线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平原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脚下的大地瞬间沸腾，化作了灰烬。当苏哈再次醒来的时候，眼睛正对着驾驶室的穹顶，额上的冰凉透过皮肤扩散到头颅之中，清爽至极。他努力让神志清晰，以看清金属顶的光，视线却被突然窜入的一团红头发遮住了。他噌的一下出现，抹去苏哈额头的凉爽，紧接着传来布匹在水中搅动的声音。不一会儿，微微的压力和焕然一新的清冷刺激再次出现在他的额头上。忙完这些，红发男又蹭的一下消失了。你好点了吗？旁边是 KD 的声音。
1: 抱歉，我失态了。
0: 平躺在毛毯上的苏哈慢慢加深呼吸，恢复气力，将右臂抬起摸了摸额头。
1: 谢谢照顾，我发烧了吗？
0: 低烧，不严重。 KD 的话简洁而明快，他微微扭过头，看到红发男蹲在水盆旁，不时用手拨动着水花，盯着盆里破碎的倒影发呆。艾利克忧郁地望着他，苏哈一眼就看出了深蓝色眼睛背后的同情，而这种目光恰恰是他刚强的灵魂绝对无法接受的。
1: 小艾，请你别这样看着我。姐姐，姐姐，你的同情心可以留给世上千千万万的弱者，请不要放错地方，我没事。凯文，你看到什么新情况吗？
0: 苏哈倔强地坐起，眼前一阵昏暗。
1: 告诉我，不必隐瞒。还能依稀见到人工建筑的形状。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在哪里？你故乡上空65000米之上。下面还有没有生命迹象？
0: 没有。苏哈只是沉默的微微颔首，表示听到，仿佛很平静。埃里克为苏哈过硬的心理素质而感到赞叹，却不知这只是表象，他看不到他内心的翻江倒海。
1: 苏哈小姐，能告诉我们你们以前是如何防御的吗？
0: 凯迪试着转移话题。他腻在低垂的刘海后面，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1: 防卫圈由东西南北四道，东河北是山区，我们就在峡谷中铺设工事，在山上绵延安装自动导弹发射器，一张天然屏障形成防卫线。西面和南面地形平坦，那里机器人出没比山地频繁，还有些个头特别庞大的重型敌人，需要挖掘更宽更长的战壕与陷阱，布满阵列的激光切割器、高压电网、绞刀盘、地雷，防空主要靠人和肩负式导弹。由于平原区的战壕太长，就把每条线分成十几段，各段有各段的负责人，四条防卫链连成一个方阵。
0: 这其实是用人在建造钢铁长城。 K 爹插了一句，
1: 任何防御从根本上其实都是人防，没有人还防御什么呢？请给我看一下。
0: 苏哈指着控制台，看着苏哈的坚强与倔强， KD 还是放弃了拒绝，起身迈步与换水归来的红发男擦肩而过。苏哈勉强地站起身子，不自觉地摇摇欲轻。红发男放下水盆，三步并作两步跃上，用宽大有力的手掌搀扶他。几道光从控制台向虚空中射出，早已被岁月擦进来的硝烟燃尽了烈火的沸城，以三维投影显现出来。
1: 等等，那是城市吗？
0: 所谓的人工痕迹不过是掩埋在弹坑和荒土中依稀可辨的几块碎石板。

0: 城呢？路呢？这仿佛月球的陨石坑般的山带，真的是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吗？希望，你在哪里？
1: 凯文，地表现在安全吗？
0: 没有检测到金属活动体。
1: 好，请放我下去吧。
0: 埃里克想说些什么，大意是让苏哈不要难过，忘记这个伤心之地，随他兄妹回去，却被苏哈的气势震慑住了，话到嘴边噎了回去。一大一小两个女性在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缔造出了迥异的性格。飞船向大地降落，停在一枚中型弹坑中，打开舱门，烧焦味从升降机的孔洞涌入驾驶舱，扑面而来。下降中的升降台底突然传来咔嚓的一响，紧接着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怎么回事？ KD 提起刀跃下，俯身查看，几具被炸得四分五裂的人类尸体，因腐烂和被变种动物啄食而止于累累白骨，扮演在焦黑的干土中，已被金属的升降台底板压碎。
1: 对不起。
0: 他仰头对正在跳下的苏哈愧疚地说。苏哈只是摇摇头，对 KD 报以一个愧疚的微笑。船内四人不一会儿都踏上了这片焦土。
1: 真荒凉啊。
0: 艾丽克连连叹气，红发男发出呜呜声，不知道在说什么。苏哈屈身看见一根被炸碎烧焦的胫骨，很短，大概是离开母亲的怀抱蹒跚学步的孩子吧。紧贴在旁边的是一块已不完整的女性盆骨，硕长的裂痕想必是孩子的家人。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加热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接下来一小时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也通过微信推荐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室温度是27摄氏度。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

流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河东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排行较高的路段啊，那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兰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需要13.9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6分钟。排在第三位的是幸福路，从金陵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4分钟。最后依然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民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9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分钟。

我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一笑而过》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杰克然。

0: 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

0: 标，将9万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北京时间的19:02哈，马上03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北京时间的19:03，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哈，路上的通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一起来关注。目前呢，我们来关注到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状态，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本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团结路是从明华接到和平南路这个方向是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呢也是非常忙碌的状态了哈。我们再来关注到和泰南路的辅路是从广辉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说了。朋友们不要期待了，今天杰克然就是一个人在上节目哈。如果说要期待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新疆林志玲。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林志玲，好久不见。在这里呢，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起来互动，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来聊天了。如果说您不跟我聊天的话，我真的会一个人很没有意思。所以期待各位能够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哈。说到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让人瞬间产生尊敬或者是敬佩感，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就聊一点走心的啊，什么样的一些瞬间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可以让人产生敬佩感呢？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起来互动聊天就可以了。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来自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确实好久不见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回想了一下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哦对，拜托了晚高峰。麦冬获的吴彦祖发来消息说，杰克船长，我来做你的客串嘉宾吧，虽然没赶上甜甜的。可以啊，那此刻那你就知道我们的单位的地址，你赶快来吧，反正我是一个人嘛，是吧，要不然我太无聊了。还有好运来也发来消息了，说杰克然终于回来了，好想你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个时候我的嘴角都没有下来过，朋友们，被你们这样哄得好开心，你知道吗？哎呀，这就是上晚高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情绪价值。我跟你们说，本来我还上节目之前还是那种蔫蔫的状态，上了节目之后我整个人都好了，什么不舒服都是烟消云散了。所以说节目真的是有很神奇的效果，你们真的是可以治愈我。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我们来看啊，哎呀哎呀哎呀，转身也陌路发来消息说，甜甜呢，我的杰克，哇，甜甜已经这会儿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的杰克，这句话叫的怎么这么甜呢，太开心了。叶也发来消息了，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也想你们。他还说，嗯，杰克船长，你是不是去相亲了？我不在的时候，甜甜是咋编的？你们来说一说吧，好不好？我特别想知道，就因为消失的时间确实有点长，朋友们，我在想甜甜这段时间他是怎么忽悠大家的，我也来听一听。当然在这个聊天的同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啊，今天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让你瞬间会产生那种敬佩感啊，就比如说哈，一个人在平凡的这种坚守当中细微之处展现出的那种担当啊，会让人觉得心生敬佩嘛，等等等等啊。当然如果说有朋友比如说在非常关键的时刻，非常在那种很紧张很紧张的那种时刻，能够非常淡定的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

0: 也让人特别敬佩。就像我这样子，又说到我自己身上，就是一个人上节目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陪着大家，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尽管说是一个人啊，也能制造出很多人的效果，
1: 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就几个人一个人上节目就好像是好多人好多人在陪你们聊天一样。当然，心想林志玲也在的，
0: 就是瞬间切换的时候有点费劲啊，朋友们。来吧，今天聊到的话题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会让人觉得瞬间特别敬佩啊。有朋友发来消息，他说我选一个，他说打游戏能够逆风翻盘的那种队友，还有就是疯狂甩锅的队友，他还在那说啊，没事儿能打，最后真的带我们翻盘了。那一刻，他是队友啊，他不是队友，他是神。对啊，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淡定的那种朋友，我觉得确实是很厉害的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云朵也发来小图，说我特别敬佩那种开会的时候说我就简单说两句啊，然后真的就只说了两句，不画饼，不铺垫，不感恩，句句干货。我还以为你要吐槽呢，这么好的领导，你们单位需要人吗？我觉得这种人应该被供起来，然后建议公司呢给他配一个专属的 BGM， 一开口就是那种走进科学的那种音响的那种效果，哎呀，自带光芒呀。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这个疯狂的拉条子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这个确实也让我非常佩服。他说老师拖堂的时候有同学举手说老师下课了，那一刻他就是全班的光。这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而且这位这样的一同学真的是勇士，敢于直面老师那个意味深长的目光。这位同学毕业的时候应该拿专门的荣誉证书，太厉害了。其实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同学一般学习都一般都很好，要么就是跟老师的关系也比较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西西帽子啊，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敬佩那种借了钱不用催提前主动还的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品质啊比金子还要稀缺。哎，真的是说到痛处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受啊。借钱主动还钱的人不是有钱人，是心里装着你的朋友，装着你的人，这种朋友真的是值得深交一辈子。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哎呦，老朋友从前以后也来了啊，都说哎呦喂，终于等到您回归，这一下子还挺押韵的哈。张元飞发来消息，志玲船长你好，甜甜呢？偷懒旷工了。第一次有人叫我志玲船长，这样起名字还挺怪怪有意思的啊。哎呀，甜甜也不知道干嘛去了，真的是，我们要怎么编排他呢？好好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张瑞飞也说了，他说啊，这个时代啊，好说真话的人值得敬佩哦，就是敢说真话的人值得敬佩。

刻我特别想说真话，甜甜去干嘛去了？但是我又把嘴闭上了。转身也目露发来消息说，我最钦佩的是我的领导。哎呦喂，这就开始了，就怎么有一种拍马屁的感觉呢？他说我不耽误大家下班时间了，然后一二三四五六。这是耽误了呢还是没耽误呢？然后这个敬佩好像有点带引号的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安娜发来笑就说，哇塞，你的声音好像甜甜哦。甜甜应该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甜甜，是这种感觉吗？大家好，今天甜甜不在，所以说我们可以好好的霍霍甜甜。我的同事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天，今天聊的话题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让你瞬间感到敬佩，可以来跟我来说一说你的那些内容。来吧，这一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聊。

北京时间的19:22，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外北环高架路呢，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机场高速呢，也是比较忙碌的，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再来关注到红山路是从土乌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上的消息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安娜娜刚才不是说，哇塞，你的声音好像甜甜哦。说真的，第一次有听众朋友说我跟甜甜的声音有点像，然后他说，哎呀，你模仿甜甜的声音真的好搞笑，我都快笑喷了。甜甜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哎呀，就必须得有个哎呀，你们干啥呢？XL 发 XL， 哦哟，这是船长强势回归了吗？本来一点都不强势，就是看到你们之后就一下子来精神了，就一下子就强势了，本来就是蔫蔫的来了。卖东货的吴彦祖发来消息的说，媳妇儿说现在给他转10万让他随便花的话，我立马就是那个他最崇拜的人。我想问一下，咋样打他不疼？你就自求多福吧，还咋样打他不疼？真的是好意思问出这样的话。但说实话，你要是真的现在立刻马上能给他转10万的话，你也是我最敬佩的人。卖东货的吴彦祖的媳妇儿，如果说你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我这个助攻怎么样？尽管说可能这个抠门的家伙没有办法真的马上给你转10万，但是我希望尽我的绵薄之力。你一天到晚给我和甜甜画饼，然后你又给你媳妇画饼，哎呦，哎，真的是，你现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轩轩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特别敬佩我婆婆，他说我做饭不好吃他从来不说难吃，就默默地夹两筷子说，哎呀，今天的菜挺新鲜，给我留足了面子。哎，傻丫头，这明明是套路啊，明明是不做饭的套路，让你安心做饭的套路。行吧，看来是新手媳妇儿，不懂婆婆的道路，不懂婆婆的套路。哎呀，说到婆婆我都紧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哎，他说这有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他说小石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特别敬佩那种养狗的人，就是看到那些狗狗不能说丢出去的垃圾吧，就是制造的一些这个废物，他能够及时的清理，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佩服这样的人。我觉得这年头一定是养狗的那些人士的基本素养啊，这必须得这样去做好吗？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幸福暖暖发来的消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特别敬佩那种在公共场合手机不开外放然后看视频戴耳机那样的一些朋友，那天我在地铁里遇到了一个，我都想站起来给他鼓掌。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标准真的不高，能做到的人确实还是很多的啊，但确实是有一小部分人哦，那个手机的那个外放哦，放得特别的大，哎呀，把人生气的就。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智，他说我特别敬佩的就是那种我们班有男生，就是老师问问题没人举手，他举了然后答错了，但他敢，我觉得他这种勇敢的人，勇敢的同学让我特别的敬佩。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小学时候的那些男同学，我们班其实当时也是有会有那么一两个男生也是这样子的，老师，那个手啊差不多要杵到老师眼睛那儿了，老师，我会，但是真的就是答非所问，但是他真的好勇敢，对不对？来吧，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非常敬佩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我们半点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天听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1: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林志玲。北京时间的19:41，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道路上更加拥堵了。我们来关注到北环高架路，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进入到了拥堵榜第一的位置啊。再来关注到武兴北路辅路，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榜单当中。此刻的苏州东街，再来刷新一下啊，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榜第一。再来关注到的是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很忙碌的一个状态。此刻的中亚南路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榜单当中。此刻的杭州东街是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让你很敬佩啊？今天我们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看到我们。

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了消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是个健身教练，他的名字叫做，怎么看不到这个名字啊？他的名字是叫做这个海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特别敬佩那种第一次来健身房不装懂不懂就问的大叔，比那些瞎比划瞎练还爱指点江山的人强一万倍。我跟你讲，教练其实你都没有这种很深切的感受，像我们这种女健身不能说女健身员吧，就是女性朋友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子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人跟你指点江山，哦，你这样练不对，你要这样练，你要那样练，其实自己压根不会，可烦了，真的是。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啊发来的消息。麦冬获得吴彦祖说，他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他媳妇儿，让他转，现在给他转10万，让他随便花，他就会变成他媳妇儿最崇拜的那个人吗？刚才一顿操作完之后，他说我差点挨打，哼，你这不都没挨打吗？你必须得挨打。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感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那种状态。晚高峰就喜欢这样凑大家的热闹，开开心心上节目。快乐行者发来消息都说，杰克船长吃不吃甜就是甜烙子吗？甜胚子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叫甜胚子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啥东西。我待会儿好好研究研究啊，看我是不是我喜欢吃的那个领域。这个是什么甘肃的美食吗？还是哪里的美食？一天到晚就给我画饼吧啊！这个爱不爱吃，这个喜不喜欢吃，那个想不想要，结果没有一个人给我们送过来。我们的听众可爱给我们画大饼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做这个森森啊，他发来消息就说，我特别敬佩那种打针时跟我说没事儿，你扎我不怕，然后呢手抖得跟筛子一样的人，但还是冲我笑的那样的朋友。你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天天搭扎针的日子，想都不敢想。扎针了，我觉得啊，这个不是说小朋友害怕，长大了依然害怕。

到我们的微信连上的天天向上发来消息了啊，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特别敬佩那种孩子摔了不是第一时间冲上去怪地板怪桌子的家长，他们会蹲下来说疼吗，下次小心一点，这才是正确的教育。哎，以前我真的会经常见到，就是有家长朋友说，哎呀摔倒了是不是地坏地坏了，我们踩一踩，就跺一下地呀，然后拍拍桌子呀，就是怪啥都行，但就是不怪自己的孩子。其实不能说怪不怪孩子，孩子太小了，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事情啊，小孩子嘛也比较调皮，那没有办法。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告诉他这样表达家长对孩子的心疼，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安娜又说了，说你的声音好像甜甜啊，好好听。哎，你说你让我高兴还是怎么样呢？

感觉是在说甜甜，然后顺带的夸了一下我的那种状态。我们要不然你这再这样下去，我会跟甜甜一起撕头发。到底是喜欢我的声音，还是喜欢甜甜的声音？当然没有啊，开玩笑啊。大家关注一下蓝天白玉发蓝小雨都说杰克山身体恢复了没有，昨天你和甜甜都不在，没人唱歌。只要甜甜不在都没有人唱歌，我现在也不敢唱歌，什么两首歌融合到一起怎么唱，唱不了。我现在搜罗了一下我的曲库啊，实在是搞不了，好像只有甜甜能搞这个事情。就我现在一想，这个左右脑都在打架。我想把两首儿歌融合到一起，我感觉我都搞不定。我待会儿试试融合一下儿歌啊，朋友们能不能就是能不能过这大家的这一关？如果说过了大家这一关的话，后面如果说还有我一个人上节目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话，我尽量给大家唱歌，好不好？让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嗨唱。安娜说。我发现只有笑点的那个才会配上那个哈哈哈。就在我这儿，我就是有一种，哎呀，这个东西终于到我手里了，我要使劲用呢。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朋友拿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玩具的时候，就是尽情的去控制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做什么会让你特别敬佩，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喽。

北京时间的19:53，跟大家分享一条路况，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叶发来的一条紧急路况啊。他说，西虹西路 BRT 车站中国移动门口是比较堵的一个状态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条道路，如果说要通过这条道路的话啊，尽量可以绕行。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Mr. Pan， 哎呀。大家都叫我船长 ，Mr. Pan 说：“船夫，船夫，船夫是你吗？船夫。”这一下子感觉，那个破破烂烂的，然后一点都不潇洒，一点都不帅气的那种形象啊，就被你刻画的，感觉都不像我了。

时间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4，马上要跨整点了啊！我们稍后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好听的一些歌曲。那在第二个小时要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歌曲主题呢？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北京时间的20:07，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五星北路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北环高架路呢，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哈，一直在忙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友好南路，此刻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的一个模式。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道路上的通行变化。Mr. Pan 发来消息啊，你说他这段话我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他说欢迎回归呀，生病出狱还是要注意身体，满满的关心，对不对？哦，麻烦你给甜甜带句话啊，你就跟他说生病就生病，请什么假呀，赶快回来上班，挣钱不挣了吗？潘总是很关心甜甜的，我会把这句话一五一十的去转告给他，或者是我直接截图分享给他。安娜安娜也发来消息了啊，她说特别喜欢跟我们互动啊，就觉得跟我们互动了她就会觉得很开心，你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多多跟我们互动啊。你真的是太贴心了，蓝天白云跟我分享了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的一些方子啊，谢谢你啊。那进入到这个小时呢，我们的歌曲主题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啊，你看，我生病，甜甜生病，这段时间大家的状态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觉得有些歌曲呢，能够在这样一个阶段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能量。就是有些歌曲能给人带来能量，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啊，离开地球表面这首歌，一听哇塞就很开心呢，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歌单主题就是一听就能够给人带来能量的歌曲啊，所以说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歌单。朋友们可以把自己歌单当中那些能够给人带来力量的这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今天呢我打个样，好不好？第一首歌我想送给张杰演唱的逆战，我相信这首歌能够给我们很多朋友带来力量。这前奏一响，啥都不是事儿，来吧。

这首歌呢，《追梦赤子心》是我们的轩轩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他说副歌的那个部分嘶吼向前跑，听完之后啊，全身发麻，是奋斗者的战歌，真的是能够让人觉得啥都不是事儿，向前冲就对了那种感觉，对吗？还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推荐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洋，他说推荐萧敬腾的《王妃》，摇滚劲歌，瞬间能够燃爆全场的那种，很适合做力量训练，或者是进行开场曲。你说到这个力量训练的时候，哎呀，那就是健身达人咯，是不是？那在此刻呢，想要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萧敬腾演唱的《王妃》。还有哪些歌曲来进行推荐啊，能够瞬间给人带来力量，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推荐，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分享您的歌单了。

一首经典的淋雨一直走，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说这首歌坚韧不拔，节奏有力，激励前行，很有能量的一首歌曲。他还推荐了另外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梦醒来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单。

他说徐梦圆演唱的 China X， 他说是有那种电子国风的那种歌曲，而且很超是那种超然的 BGM。 那说到这个有能量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很多都是男歌手的歌曲。既然跟我们分享了女歌手的歌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 China X 这首歌曲吧。

0: 是真的是纯纯的 BGM， 闹了半天不是歌曲啊，我还以为是是国风歌曲，但这首 BGM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我们听的次数也比较多，经常在短视频的那些内容当中刷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片段。还有悟空也发来消息说杰克然，然后我说是的，他说哎呦喂，你终于舍得出现了，怎么我可想大家了，我可想的快快的回来上节目呢。那半点之后跟大家继续聊吧，马上要进入到半点报时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九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到这是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秋风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他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听到这首大张伟的大老师的快乐哲学，就会很快乐，旋律欢脱，专治各种不开心。就是大张伟的歌真的有一种无脑快乐那种状态啊，就是什么东西我不用带脑子，我就是要快乐，纯开心。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推荐的歌单啊，有朋友啊名字叫做他的名字叫做 Alex， 他说你的答案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有能量，推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朋友们还有哪些能量歌单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专治黑夜里的迷茫。简直这句话真的太治愈了啊。这首歌是被誉为打工人的奋进之曲，就是有一种就是唱出了无数人奋斗者的那种心声的那种感觉啊，一听就让人热血沸腾，就再苦也要坚持，也要能量满满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那种感觉。来吧，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跟我们唠嗑啊。悟空说，哎呦喂，你终于舍得出现了，然后他说，我看了啊，这个甜甜不装病啊，你是不会回来上班的，你一下子啊就一下子就怎么说，说我是装病，然后又说说甜甜装病，然后又说我不愿意回来上班，你睁眼就开始诽谤了啊，你就开始说瞎话了，不能这样误导我们的听众。确实也不太愿意来上班。来吧，这首歌你的答案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还有哪些能量满满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歌单。

少年这首歌啊，就是有一种又有能量但是又有点小伤感的那种歌曲，就是有点扎心的是我还是那个少年，听完之后想要回到那个初心，但是那个少年好像外形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轩轩啊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歌单就是给人带来力量的那些歌曲啊。说到给人带来力量的歌曲，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欢腾啊，他分享的这首歌是隐形的翅膀。他说我觉得这是国民级的励志歌曲，励志金曲啊。他说他曾经在上学的时候，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唱过这首歌，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既然特别喜欢，既然分享了歌单，还不如跟我们分享你的演唱呢。我觉得听原版还不如听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来演唱，那个感觉会更好。黄金旭也来了啊，说金陵姐看一个人吗？是的啊，天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归，希望早一点回归吧。我像你们一样，我也很想他。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分享的歌单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选择，他说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这首歌曲，节奏非常的轻快，给人感觉很轻松啊，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啊。说到有活力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真心，他说 Eminem 的 Lost Yourself 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励志，说可以为胜利拼搏，拼尽全力，这样的一首歌曲表达的意境非常的好。还有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呐喊，他说动力火车的当我觉得也很有力量，他说经典高亢，动力澎湃，长跑的时候啊可以坚持给自己打气，这很适合运动的歌曲哦。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星，他说飞儿乐团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Fly Away， 这首歌充满力量，有飞翔感，节奏也很稳定。我感觉这些歌曲啊不光是有能量，而且特别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对吗？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推荐的歌曲啊，王力宏演唱的改变自己啊，这首歌也是啊，他说积极向上，节奏非常的轻快，给人很多力量，改变自己。如果说状态不太好的前提下听这首歌，确实能够有一种动力。

0: 骗自己。
1: 北京时间的20:55，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的万环高架路是从庐山街到万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拥堵模式。此刻的武兴北路的辅路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状态。此刻的杭州东街是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了。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些路况，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歌单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给人带来力量的一些歌曲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 Fly Away， 就是飞儿乐团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流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境遇，有时阳光明媚，有时阴云密布，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努力去做一个明亮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在文字当中寻找一份美好，感受生活的熠熠光辉。做一个明亮的人，作者丁立梅。

什么时候的阳光最叫人激动？答案是雪后的。一场雪后，阳光撒着花的跑出来，灌满了我们的窗户。那人去上班，临走前过来扶我的脸，凉的手指划过我的额，他俯身说，记得起来要把被子晒一晒呀、啊。出太阳了，阳光好得很。哦，我答应了一声，继续闭着眼睛享受着这清晨的宁静。我知道阳光已悄悄爬上了我的眼帘，很爱这般的家常，才是滋养了生命的源。捧了被子在窗台外的晾衣架上摊开，往左右邻舍看去，每家的阳台上也都晾着被子。阳光真是无私，普照每一个生命。把儿子的冬衣找出来，也晾到阳光下。我要收集且折叠起这些温暖，带给他。一个冬天，他将都是温暖的。书房开阔，阳光无遮无挡地进来，在一盆蟹爪兰上歇脚。蟹爪兰的花骨朵饱胀得像怀了孕的妇，阳光也去我的吊兰和玫瑰莲上串门，给他们戴上了银光闪闪的银冠。一切事物沐浴着阳光，都是透亮透亮的，叫人欢喜。做一个明亮的人，也赠着世界一份明亮，这是活着的最大的价值。谁不喜欢明亮呢？阳光让我坐不住，下午3点多出门去，我要去看最后的叶子。换上一件小棉袄，脚步轻快，一路走一路看，阳光像些欢快的小虫子，到处爬。前些日子看到的一束华丽已经凋零了，我庆幸着我收藏了它们最美的样子。你看，世上之事好多的是等不得的，等着等着变成了萧条。沿河边一直往南走，河里船只来往频繁，我看水看船只，树木惹看的只剩下黄金树了。

老远就看见一树的金黄，遇见一个日落，大红透了，我眼见着它慢慢地滑下去，滑下去，天边一片绯红，天边一定有个海，还遇到了蒲草，枯了，也是一片金黄。

梦是生活中一抹奇幻的色彩，有时绚丽夺目，有时缥缈虚无。我们在梦中追逐，彷徨，欢喜，悲伤。而当梦醒来，当梦被打破，又会有一种怎样的心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林清玄先生的文字，一同走进一个被打破的梦境，去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细腻情绪，感受一份别样的触动与思索。梦打破了，作者林清玄。

0: 我买了5个手拉坯的瓷盘，是在路边看见的，并不是什么名家的作品，它是宝蓝色的底，上面写着白色的风花雪月梦，每盘各书一字。通常我特别喜欢的东西都不是很贵的，因为贵而喜欢是平常的心，怜而宝爱才算特别。风花雪月梦的盘子，我每次看见都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唤醒，看了就有喜欢的心情。我把它们拿来盛装茶点招待朋友，就像连盘子也是最好的招待。每一回吃到物穷自现的时候，会有一声惊呼，如同蜀中听风，沙漠开花，三月融雪，偶然见月，得夜好梦。有一天，我的孩子倒瓜子儿要招待客人，突然惊呼，
1: 梦打破了。
0: 一世诧然，才知道是打破了写着梦的盘子。失去了梦，就只剩下风花雪月，是令人惋惜的。没关系，我们顶去补一个梦，我安慰孩子。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找到梦的盘子，甚至卖风花雪月梦的摊子都找不到了，如梦相似。如今当我每次看风花雪月的盘子，就想到打破的梦。在实际的生活，梦是多么的重要，而无梦的人生是多么的枯寂的人生。

在寒冷的冬日，当雪花飘落，世界仿佛都变得静谧而深沉，我们的思绪也会随之飘散在这银装素裹的季节里。冯骥才先生用他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了别样的冬日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冯骥才先生笔下的冬日世界。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的变短。

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朋友送来一捧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书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棚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透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好像没有这样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明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冬日里最令人费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似河，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的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于是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接下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17号16时04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目前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中午至夜间，上述区域和南疆西部的局地仍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6月14号12时43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到2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城北、米东区和甘泉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安宁区、米东区北部、甘泉铺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活线气象等级高，注意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

0: 给小王这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前行，
2: 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你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童年的时光里，总有一些日子被我们深深的期待，那些等待的时刻，心情交织着兴奋、焦急与憧憬。接下来的这篇文字似乎就在诉说这样的一件事，那是充满情感张力的一天，一起去感受那份纯正而炙热的期待，体会文字中蕴含的细腻情感和生活的滋味。那个星期天，作者史铁生。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次盼望，那是一个星期天，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那个星期天，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星期天，他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等一会儿。我得不出声的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哎，她手里怎么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马上就去吗？这段时光不好挨。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一点点地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院子的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子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我坐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那上面有一群比我大的女孩子，一个个都非常漂亮。我坐在草丛里看他们，想象他们的家，想象他们此刻在干什么。想象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父母，想象他们的声音。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完菜就走吗？好了好了，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儿啊，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在等着，母亲不是答应过了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这样念念叨叨地追在母亲的腿底下，看她做完一件事又去做另一件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的眼前晃动，它们不停下来，它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脚在它们中间把它们碰倒。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再去。去啊，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时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候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绝不允许她再耽搁。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星期天，就在那天，母亲发现男孩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的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慌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他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哦，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星期天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不记得了。男孩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拜托。

当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当白雪皑皑覆盖大地，我们总会想起银装素裹的北国之冬，它的庄严与壮美让人刻骨铭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接下来的心动文字。江南的冬景，作者郁达夫。凡在北国过冬天的人，总都到围炉煮茗，或吃宣羊肉，包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他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儿的一段蛰居意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这中间有的萝卜、哑梨等水果的闲时，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晨，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土里便又放出了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细地里去坐着抱背谈天，迎屋外的生涯了。这种江南的冬景，其也可爱得很。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

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最会的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的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河暖园即河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做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石也有时候会保持是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针。草色顶多成了褐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东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月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会马上来的。这样的一句诗人的名句，似乎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
1: 还骗不过自己。
0: 如果清风有情，那么明月可见。抹不去的是悠悠飘洒的孤独，解不开的是袅袅缠绕的前缘，斩不断的是缠缠交织的思念，转不出的是谢谢而逝的流年。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它都犹如影子一般存在于生命的一隅。今天我们聆听那些写进回忆的旋律，突然好想你，陈奕迅，我们。

大概我们的世界里总是会与笨拙和任性相关，我们既不懂如何收拾这场关于遗憾的残局，但偏偏非要去试探口是心非的代价。就像那句台词，我们注定要失去些什么，不然我们怎么知道那些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感情里最怕的就是口是心非，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关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希望从此以后，我们遇见那个人的时候，能够拥抱四次就不要只三次，能够空出双手就不要单手敷衍，能够抓得多紧就请不要放手。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徐佳莹《浪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夜的美唱给昨晚。
1: 像孩子们哭着闹着像大人们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17号16时4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的中午至夜间，上述区域和南疆西部的局地仍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6月14号12时43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到2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城北、米东区和甘泉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安宁区、米东区北部、甘泉铺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年少时或是一时兴起，或是情之所至，我们总是许下很多承诺，然后便是时过境迁，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很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些年许下的诺言，一时心情五味陈杂，脸上挂满突兀或忧伤，终于明白很多事情时间过得越久却记得越清晰，这也许也算是生活或者生命的一部分。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周杰伦《搁浅》。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北京时间的22:56，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我们稍后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

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歌陈鸿宇理想三旬，理想三旬，一旬指年少轻狂的理想，二旬指青涩无知的爱情，三旬指各种滋味交杂于内心的生活。有人说理想三旬表达的是追逐理想，追逐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追逐了快大半辈子的那个状态，所以听起来唱的懒懒散散的。也有人说这首歌讲生活的枯涩，但是又给人一种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继续前行的感觉，是那种淡淡的感觉。也许他们都说的都对，理想三旬，在这样一个年纪依然怀揣着梦想，是不是才叫理想三旬？今天我们聆听晚安的歌单，是二三十岁的你。下一首，李荣浩，二三十。

20-30岁的人是城市生活的人，他们的青春写满了奋不顾身、好奇的明天，相爱的人痴痴的等。每一个人总有一个值得聆听的故事，诉说出的感受总让人怀旧，心里装满了复杂和纯粹。或许20-30人生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渐长的责任，向往着山河湖怀，又被困于两点一线，稍显艰难地权衡着生活与理想，好像这个不知所措的年纪一切都显得沧桑或者力不从心，迷茫。但总归我们知道，生活不一定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而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那些伴随着我们的终将成为献给未来自己的烙印。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邓紫棋《孤独》。

我以为到了一定的岁数会明白那些道理，我以为我们一定会与众不同的一切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以为成长就是岁数到了自然就会有那些该有的状态，可到了那个所谓的未来，其实才发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可总又觉得一切不晚，当下的决定总能为未来做些什么。愿黑夜里微不足道的星光能治愈你我迷茫且惶恐的内心，前方布满荆棘且孤独，但请不要害怕，身后点点星光明又亮，请大胆向前走。我是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摩托兄弟走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杰和魏如萱，歌名叫做《25岁》。
1: 没有改变，再过个一天两天。
0: 那年还未满20，那时觉得25岁就一定是个大人了。可时间呼的一下过去，不经意间也到了25岁。说好的25岁的样子，似乎在经历着他的时候，丝毫没有当年憧憬的模样。一切都像梦境一般，总觉得还没长大，怎么就……不说变老，成长了，怎么总觉得自己不是主动成长，而是在被时间的浪潮推着向前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后来也终于明白了，是岁月将那些时间幻化成了年、月、日、小时，最后细分到每一分钟、每一秒。那些所谓的大人的模样，是经历打磨过后的模样，而隐藏在身体的那颗温热的心，总在想着躲开这样的雕琢，唯独他们不曾改变。晚安新疆，下一首陈奕迅《愚人快乐》，一起聆听。

也在一个不经意间不是特别的一个日子就悄无声息的放下了，或说淡忘，终于知道了那些不仅仅是歌词，更像是人生，而我们又听懂了多少。下一首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一起聆听。

这首歌来自于声音玩具，歌名叫做《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第一次看这首歌歌名的时候，我觉得，哎，写歌能这么随意吗？用一句话来代替，晶体管收音机非常适合用来听广播的设备，它也是一样非常饱含怀旧色彩的老物件，现在应该见不到了吧。歌里用它来代表某种或者代替某种过去的感情，营造一种温暖怀旧的氛围。我们总会有一些细腻的情感的时刻，尤其是稍有些经历之后，总会回忆过去，但是自己又不愿意老是生活在过去，于是在这样错综交织的情绪里卸下包袱向前看。晚安新疆，下一首金玟岐《新娘》阿花。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走到洞窟的尽头，一对发着白色的光点悄悄浮现，冷冰冰地望着 KDA。 在白色光点周围散布着围成圆圈的绿光点，成对地缓缓移动，将那白色围绕在中心，如萤火旋绕着坟墓上的一对白花。这就是狼巢吧？ KDA 朝那对白光大步地走过去，一道光直射到7-8米高的洞顶上，一头壮硕如马的白狼静卧在石地上，抬起威武端庄的头，一身干净漂亮的白毛柔顺地垂落铺开，宛若一张地毯一样。他神态冰冷，周围或坐或站的都是如袭击之时的灰狼，无不露出利爪獠牙，除此之外空无一物，枝上的骨头和血渍都不曾

0: 群的，白色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白狼，是变异的物种吗？
1: KD 举刀横在胸前，两腿前后弓立，微屈身，左手五指弯曲，肘尖朝外，红光照亮了那一双乌黑的眼睛。
2: 你是谁？
1: 苍老的声音仿如古宅中吹出来的风。
0: 谁？
1: KD 惊异，急忙转头四下观察，哪里有人类的影子？
2: 我闻不到人类的味道。你是什么？
0: 谁在说话？
2: 为何阻挠我们？
1: 他渐渐地找到了声源，脑海中突然窜出一种他绝对无法相信的可能。
0: 你在说话？
1: 白色巨狼并未张嘴，长毛覆盖下 KD 也看不清他的喉咙是否在活动，只能理解为他在说腹语。
2: 回答我，红头发，和你为何阻挠我们？
0: 难道这种动物出现了智慧？不可能，不可能，这需要多么快速的进化，而自然产生的概率又是多么低下。即使是辐射变异，你到底是谁？是机器人吗？谢谢你的伪装。
1: 我想你回来报信的同伴应该已经告诉过你，我和我的同伴可以瞬间斩毙你们。
2: 我乃人类产物，却并非金属，被赋予了进化的脑和基本的智慧。你为何与人类站在一起？回答我，你这个金属体。
0: 你是实验室的生物，脑调整实验室吗？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2: 暗无天日，小吾一次次照射手术，我憎恨人类之手，奄奄一息，飞机运送失事，残存的我逃跑了，挣扎活下去，逃进雪山，同伴为我谋食。回答，你们为何阻挠我们？
0: 天哪，果然是意外逃出来的。是谁在进行这种实验，增加一个有智慧的竞争种族？危险性预见不到吗？
1: KDA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方依旧不断有浑浊的声音传过来，
2: 生存辛苦，聚集了同伴成为领袖，比人类自然生存是天理，我们的种族凭何当死？比人类为食而屠我同胞，我种谋食而屠人，凭何不可？我等生存有何不妥？
1: 一连串沉沉的质问击打着 KD 的耳膜，传入脑半球，他举刀的手渐渐僵在那里，红光消退。不合理吗？恰恰相反，似乎很合理。被囚者求自由，饥饿者求食水，寒冷者求温暖，孤独者求同伴，这一切在人类身上无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谁或者什么种族妨碍了这些，人类必定会努力地去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因为这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古往今来，杀虎救人无不被人类看作是英雄的壮举。在野兽看来呢？ KD 的脑海有些乱了。虽然在星陨之前，有人以理论上认为其他种族也有如人一样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渴求与权利，但不少人仍自居高位地将人类之外的物种放在食品、观赏品、DNA 储备库和实验素材的地位上看， 一边捐款保护濒危的犀牛，一边购买和欣赏犀牛角制品。似乎也存在不同，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与素食主义者。不，又不对，是出于真心的悲悯，还是用虚伪的同情来掩饰这种 DNA 强弱差异造成的吃与被吃的命运，不平等地看待其他种族？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所以被屠杀做肉食是理所应当的。此刻就在 KD 眼前，竟然有另一种智慧的生物在向他发问，质问为何只有人类可以为了活着而理所当然地践踏其他物种活着的权利，并把这视为正义。他无法回答。
0: 智慧，原来如此，这就是人类能够真正平等地看待星球上物种的前提和筹码吗？可悲呀，原来其他物种不努力上升到这一层，在人类眼中看来根本没有平等。疯狂的科学家们，他们为何做出这种危险的尝试，又不支付生存的空间？不，我想多了，在那些科学家看来，或许这只是一种对真理的探索过程而已。
1: 脑内思绪激荡， KDA 定睛看了看眼前，与不久前的血战相比，此刻狼群已所剩无几，可见昨夜的袭击他们真的是孤注一掷。
2: 为何不给活路？为何我们饥饿而食不合理？在我等人类乃食物，一样的生存权利，为何不可？回答我。
1: 白色的瞳孔渐渐透出愤怒和仇恨，周围的灰狼站起来，身子弯成弓状，一副准备鱼死网破的架势，而白狼依旧稳稳地坐着。
0: 因为你们杀死人类，对，这就是原因吧？

0: 长渐渐地张开了嘴，似乎在嘲笑 KDA。 出乎意料，他口中已是斑斑驳驳，一眼望去不见几颗牙齿。这并非年轻力壮的变异猛兽，而是个垂暮的老者。你苍老的无法动弹了，对吧？他们在喂养你。这些灰狼与你的纯白色毛截然不同，体型也不如你大，智慧也赶不上你。还有，能说话的只有你一个，所以他们应该都不是你的子嗣，也就是说，你被那些科学家除去了繁殖的能力。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这种禁忌科学改造的 DNA 若流传扩散出去，将对本已混乱不堪的星球产生何其巨大的影响。
1: 你不是人，为何保护人？因为自己有人的外表吗？还我同胞，还我同胞。
0: KDA 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最核心是被划在人类范畴的。能不能不要攻击人类？应该还有别的食物。一定。话刚说出口， KDA 连自己都觉得无力。冰天雪地，狼群没有人类的食物种植和储备能力，除去猎杀何来吃的？眼前的狼群突然嚎叫起来，在石室里激荡在一起，震耳欲聋。灰狼群发起了攻击。 KDA 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后来他回忆的时候，只记得那一刻似乎看到了艾利克的身影。人类的立场决定了结果，他僵硬的手臂终还是回旋而起。当四周再次安静下来的时候，鲜血已经在洞窟中流淌。 KDA 不说话，提着滴血的刀锋走向白色的变种狼。不，他的皮毛已经沾染了大片鲜血，变得白红相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眼里透出绝望和极度的冰冷。
1: 我老了，不能移动，杀了他

0: 会饿死，你这个帮凶。
1: 忍着转过头去， KDA 的最后一刀终于劈了下来。人类科技的衰落并不是文明颓败的核心原因，那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人性的衰落。倘若人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开动脑筋，动用一切资源，狂暴的 AI 和变异生物算得了什么呢？可现实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倾轧、猜疑、算计、杀戮、斗争，正义的、非正义的，在宇宙看起来都是内摩擦的浪费。在这一点上，人还不如狼群。如果狼群能够掌握人类文明的成果，那或许人类就没有未来了吧。临别的时候， KDA 一路走，一路用刀劈开身后的洞顶，无数岩石轰然落下，堆砌封闭他身后的道路。就这样，直到走在洞外的雪地上，将美丽的石英走廊和里面曾经存在的被进化的生灵封存进喜马拉雅山体的躯体之中，将这段没有答案的对话交给了时间的长河。高耸出云的平台上，雪已经止了，云层散去，东方初升的红日把天空渐渐地照亮。 KDA 站在那里，阳光照在他深乌色的眼眸中，黑短发随着微风轻轻地摇动，而那刀身已随着切割石壁而被抹去血迹，仿佛这一切不曾发生。远方是依稀可见的小村庄，他突然闭上眼睛，仿佛在回避刚才的事。还是快点回去吧，不要让大家担心。将刀附在身后， KDA 纵身跃下平台，在几千米的半空中像鸟一样伸开双臂，借上升的风力滑翔而去，而指尖的气流向后射出，把山和雪渐渐地推离到身后。回去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狼群消灭了，然后静静地回到驾驶席上，将飞船升入空中，向西南的中东大地上驶去。就在路过小村庄上空的时候，有一些人偷偷地在旁人不察之处仰望着天空跪拜下来。正午的烈日毒辣异常，透过透明的半球舷窗，长驱直入，灼烤着每个人的皮肤。红发男伸着舌头脱掉大衣，拿着匕首不断地在自己脸前扇动，借着可怜的风降温。 KDA 的双手搭在金属半球上静默了一会儿，透明的穹顶突然灰暗起来，迅速转为雾一般的颜色，隔离了暴晒后的黑暗，将控制台上的荧光仪表衬得有几分神秘。这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众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气变化。苏哈的话音未落，穹顶内又淡淡地亮起来，发出柔和的白光。控制台两侧的通风口打开，渐渐淌出湿润而沁凉的风，驾驶室内霎时被营造出一种秋初的清爽感。
2: 凯文，这种玻璃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
1: 不清楚，教授他们发明元素改造技术后，兴许会弄出许多奇怪的东西来。
2: 哦，
1: 能不能谈谈你的朋友？ KDA 问。
2: 你是说我的故乡还是？
1: 苏哈迟疑道。前者。
2: 哦，好吧，
1: 这是否涉及你的隐私了？
2: 不，别这么想，其实我很希望把他们的故事传播出去，那些勇敢的人在圣城人的心里无可替代，虽然对这个世界而言，他们只能说是像荒原上的沙粒一样被风吹走，马上又有新的填上来，仿佛不曾存在过。世界就是这样，故去的人只会活在关心他们的人心中。我在火炮的爆炸声降生，在训练的童年中长大，又死于杀人机器的进击，静静地被尘沙吹没消失。除了那些留在我们这些活人脑海中的记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过，这是大家最通常的命运。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大多都不在了，

0: 还有几个残疾的整备小组在里边工作着。比我年长的熟人中，还剩下一个满是战疮的乌克兰人在战斗。记得他背后缝了176针，骨折七次，左眼是人工的，还有一根肋骨永远不在。前线是最艰苦的，每天都有战士的尸体被抢运出来，当然前提是还能够找到，有时已经没有了人形，只能象征的把它捡取一点。这些不能传播到城中的家属那里去，我们于是就用刻上名字的木牌代替，交到他们手中带作慰藉。艾利克，你没事吧？
1: 哦，我没事，姐姐你不要担心。
0: 哈，那就好，以后你或将看到更可怕的，早点坚强起来吧。
1: 嗯。
0: 他们顽固的可爱又让人心疼，你也许没有见过炸断双腿的人用手撑在地板上挪动，给大家擦拭装甲，手被碱水和防锈油长期浸泡，找不到一块好的皮肤，两肘关节软骨变形的像个树瘤，只能做切除手术的战士，他们在后背上驮着营养液包，靠刺入血管内的针头点滴来生存，腹腔是空荡荡的，内里填补一些仿生塑料勉强地撑起来，尽管这样他们还在坚持工作着。还有许多人从战场上下来时已不剩多少皮肤了，只能勉强缝合上重要的部位，剩下的用一种高分子橡胶涂抹，与肉体长在一起代替皮肤，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呢？但就是这样，几乎每个人都不愿离开前线，只要还能找到一点自己做的事情，就绝不会选择自杀。
1: 自杀？
0: 是的，如果说有自杀，也只会是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被炸掉了四肢，又没有了视觉听觉，还变成了哑巴，还能怎样的生活呢？那还是一个人吗？或许是吧，但对于伤者而言，人生的意义还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在第一次踏上前线的时候，就不成文地给自己留一封遗书，在出现类似的遭遇后，就按照上面的执行。
1: 年轻人也留遗书？
0: 艾利克问。所有人都留，内容就是被医务人员放上手术台，旁边则是等着更换需要的脏器、皮肤、骨骼和肌肉组织的伤员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自杀方式。凯文，艾利克，不要露出那样的表情。对于这些战士而言，他们要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动物可以只有新陈代谢循环和 DNA 复制的生存下去，而人不行。占用宝贵的物资以延续，这对他们而言，这种痛苦和耻辱，更是对圣城还活着的人的拖累。这虽然不好听，但还有什么能比倾听和顺从他人发自内心的渴求是更尊重一个人呢？如果是我，我当然也会这么做。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热闹4.0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香化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在向大家介绍自己在故乡的经历。 KDA 问道，
2: 苏哈小姐，像你这样的女性多吗？
3: 不，战场上不允许女子、儿童和老人出现。我的身份特殊，不要奇怪。我的存在不只是战士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对前线的人们给予一种精神鼓舞。虽然他们并不因为我的缺席而丧失斗志，但是如果我不去，才是不被允许的。
2: 就因为你的父亲是……
3: 对。
2: 仅仅是身份就决定了一生吗？
3: 或许吧。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初的一切他无选择。有人生在富贵之家，有人生在贫困之户，这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而言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单说我的物质生活，实际上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居住在安全的屋子里，每天的饮食比一般人好，还有卫兵和尖端的设备保卫，即使在前线最艰难的日子也依然是这样。而见到的死亡很快改变了我，让我由衷的厌恶那种生活，我要战斗。他们的执意拒绝被我用绝食击溃了，一周的时间我差一点饿死。其实我并非自小像男人一样倔强。
1: 苏哈的语气中透出一种自豪感。
2: 苏哈小姐，如果人类中的剥削者有你这样的觉悟，这世间就平和多了。
1: KDA 静静地吐出字字烙印在苏哈心头的话。
3: 这太难了。
2: 凯文，不要悲观。
1: 悲观倒是不会，那不是我的性格。方才在我的脑海深处似乎深深地隐约感到好像有个人在远处望着我，特别是在我思考的时候，那个人的面貌不清晰，只知道是个男的，穿着研究员一样的服装，很年轻。这应该

0: 只见艾丽克突然插了一句，小艾，什么事？
1: 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吗？
0: 他的话刚一出口，苏哈的脸就慢慢转过去，视线不知瞄向何方，始终不回到这对兄妹那里。童年以来深藏在心底的痛苦，如在未熟的苹果上割开的伤痕，会随着成长不断的扩大而不是弥合，一直存在终生。尽管在成年后通过理性的反思才发现，那并未到如此痛苦的程度，现世其实要悲惨更多。
1: 我从七岁起就生活在前线，当然起初是被迫的，由于很少回家，与家人一年也见不上几次，父亲还在，母亲已经亡故了。
0: 艾利克听到这句话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他瞬间觉察到自己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1: 姐姐，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
0: 苏哈急忙上前拉住艾利克的手，轻轻摇了摇，朝他温和地笑着，像一朵沙漠中静静开放的野枝花，飘散着那温暖孤独旅行者的芬芳，如清风将艾利克的心包裹起来。
1: 小艾，不管我的母亲遭遇如何，都已是继承的事实。对于活着的人，双眼要紧盯现在和未来。
0: 是的，艾利克，记住这句话。看地形图的 KDA 回头说了一句，难道他是在为艾利克打预防针吗？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
1: 帮助完苏哈，
0: 他和他要面对的事情，萨米尔的生死状况。
1: 是的，小艾，一定要抓紧时间珍惜现在的幸福。
0: 苏哈一边偷偷地用手指指着 KDA， 一边朝艾利克眨了眨眼。
1: 姐姐，
0: 艾利克深蓝色的眼睛下两颊微红。苏哈小姐，接近你指示的位置，地形图上好像已经能看到一些东西了。 KDA 道。阔别故乡两年，激动和不安一起涌上苏哈的心头，他从依靠的护栏上起身，深呼吸，用力眨了眨眼睛，大步流星地朝控制台走去。迎接他的是希望还是破灭？这答案有一半还掌握在人类的手中。在虚空中的三维影像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脉搏声在耳中由于神经敏感而越发的响亮，让苏哈感到窒息。无数杀人机器经他之手成为了废铁，也未让他有过这样的心境。苍凉大地上大小不一，如流星碎雨密集轰击后的弹坑，密密麻麻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上，不得边际，那绝非坠落的卫星所致。被蒸干水分的坑中，土屑早已发白，岁月掠过，战事的激烈被寂静掩盖，只留下二氧化硅的细粉和隐约可见的劣质弹片在诉说着什么。遥遥望去，战壕呢？防卫线呢？城市呢？同胞呢？想象你禁不住自己跑起来，让苏哈控制不住，疯狂坠下一丝迅速弥漫开的焦急、担忧和惊惧。他双目圆睁，一眨不眨地死死盯着图形，仿佛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1: 家，我的家，我的家，它在哪里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造成的破坏？我记得他们没有那种武器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是弹坑吗？同伴呢？父亲呢？战友呢？缠着我讲故事的孩子们呢？加列夫，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都战死了吗？
0: 飞船穿云破雾，斜飞上高空，地形扫描范围也随着迅速拉大。苏哈左手搭在驾驶椅的杯沿上，虽然面对着控制台，视线却已不知瞄向何处。他眼眶在发热，努力睁大双眼，让泪液有更多的储存空间，以绝不让早已不属于他的脆弱再次浮现。是的，这场景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还需要多余的解释吗？还需要再自欺欺人吗？ 此时此刻，自我安慰的假话正如沙

0: 漠的海市蜃楼，除了是一堆好看的泡影，还有别的意义吗？他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却又似乎有无数故去的场景闪过，头晕席卷，眼前一黑，耳边传来装甲与金属地板清脆的撞击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三个月前，
1: 第十七波进攻来了，
0: 突如其来的报警，前线指挥所霎时炸了锅，加列夫的装甲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竟被后勤组三次勒令召回更换大型零件，伴着三次被拆下的还有他的左臂与小半个肺叶，电磁弹从前胸贴着心脏贯穿而过，是正赶上防弹甲被迎面撞上的炮弹轰开之后。远处战壕前，除了顶住攻击的战士们，所有人都忙着做两件事，其一是凭大型斗轮挖掘机以最快的速度在后方挖出平行于战壕的新坑道铺设防水涂层，其二是将后方工厂生产的网水搬至前线，随时准备倒灌进新坑道，制造一条绝对腐蚀的屏障，破坏自然什么都顾不上了，人为生存，机器为胜利，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互相厮杀，从黑夜至白昼，大地被从未有过的激战搅动，死尸一具接一具地运下火线，对岸狂袭而来的机器人被一波波的反击轰碎，炸向四面八方，却势头不减。
2: 不可饶恕，不可饶恕，明明都是量产的破玩意儿，却打得这么猛。
0: 加列夫的血管从太阳穴一直漫鼓到前额，左肩下空荡荡的，生物胶水将断口盖住，却盖不住断骨离肉的剧痛。多亏在卫星坠落前还存在辅助芯片植入科技，他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反应本能。如果是这里出生的没有脑辅助芯片的年轻人，或许早已在刚才的前线上命丧黄泉，连躯体都被炸得找不到了。几个指挥官同卫生班整备组一起挤在坚固的钢结构地下室内，爆炸声从门外的斜阶梯上接续传来，让在场的人耳膜巨震嘶鸣，顶上摇晃的氙气灯管质量无比，电弧声隔着涂满荧光的玻璃传出来，又被炸弹的声音掩盖得一干二净，只有强光还能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的助力。
2: 报告，第一、第七、第十二防卫端的弹药都打完了，电供应还剩不到13%。
0: 有战士在无线电里呼喊，
2: 工厂生产都枯竭了。
0: 来自后方的电讯信号显示在用杀人机器残骸改装的屏幕上，大概是为了节约，一个指挥官随手按下某个开关，头顶人造太阳般的灯管霎时被十几只低功率的 LED 灯代替，周围昏暗，有几个小战士露出了恐惧和沮丧的神色。
2: 强运班组冲上去收集机器人残骸作为生产原料，对空防卫线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尚好，飞行的机器人不多，估计还能坚持。
2: 那就先把防空线的一部分弹药挪给陆地前线，大家务必顶住，趁这段时间能修好网水线。挖掘机的工况如何？
3: 一切顺利，
2: 保持势头。
0: 这一条无线电话便这样关闭了。
2: 报告，第三防卫段被打开了缺口，大批超强机动性杀人机器正在涌入，另一条线路接进来了。
4: 什么？指挥官在干什么？
3: 已经阵亡了。
2: 可恶，警卫装甲班，你们乘轨道滑车在20秒内赶过去顶住。
0: 指挥官身旁站着20-30个穿着映出黑金属光泽的崭新装甲外壳的壮汉，全副武装，脚踩的地板连连震颤，从阶梯爬出指挥所远去了，指挥所成了毫无防卫的空城。加列夫合上银灰色的面罩，右手轻启带血的离子轻机枪，一同跟着狂奔而出。就在满是汗痕的装甲踏上地表时，远方的天空突然阴暗下来，被战火硝烟遮蔽的几十公里之上，不知何时涌出密密麻麻的黑色物体，它们出奇一致地高速运动而来，如一张拉过天空的长毯，将日和云遮去，破空的隆隆声犹如雷奔，排山倒海，急

0: 急速靠近，终于盖过前线的爆炸声涌入加列夫的耳朵。他本能地抬起头，枪口直指上方。就在加列夫瞳孔中的影像清晰之时，疲惫不堪的神经里瞬间充满了恐惧和愤怒。他停下脚步，仰望天空。星球上史无前例的密集轰炸已近在咫尺，在最后的意识中，他似乎大梦初醒，嘶哑的喉咙高喊着人类万岁，朝头顶扣动了扳机。铺天盖地的圆锥形黑色金属炮弹之雨终于压过了离子舰群，将它和整个前线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平原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脚下的大地瞬间沸腾，化作了灰烬。当苏哈再次醒来的时候，眼睛正对着驾驶室的穹顶，额上的冰凉透过皮肤扩散到头颅之中，清爽至极。他努力让神志清晰，以看清金属顶的光，视线却被突然窜入的一团红头发遮住了。他噌的一下出现，抹去苏哈额头的凉爽，紧接着传来布匹在水中搅动的声音。不一会儿，微微的压力和焕然一新的清冷刺激再次出现在他的额头上。忙完这些，红发男又蹭的一下消失了。你好点了吗？旁边是 KDA 的声音。
1: 抱歉，我失态了。
0: 平躺在毛毯上的苏哈慢慢加深呼吸，恢复气力，将右臂抬起，摸了摸额头。
1: 谢谢照顾，我发烧了吗？
0: 低烧，不严重。 KDA 的话简洁而明快，他微微扭过头，看到红发男蹲在水盆旁，不时用手拨动着水花，盯着盆里破碎的倒影发呆。艾利克忧郁地望着他，苏哈一眼就看出了深蓝色眼睛背后的同情，而这种目光恰恰是他刚强的灵魂绝对无法接受的。
1: 小艾，请你别这样看着我。姐姐，姐姐，你的同情心可以留给世上千千万万的弱者，请不要放错地方，我没事。凯文，你看到什么新情况吗？
0: 苏哈倔强地坐起，眼前一阵昏暗。
1: 告诉我，不必隐瞒。还能依稀见到人工建筑的形状。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在哪里？你故乡上空65000米之上。下面还有没有生命迹象？
0: 没有。埃里克为苏哈过硬的心理素质而感到赞叹，却不知这只是表象，他看不到他内心的。埃里克为苏哈过硬的心理素质而感到赞叹，却不知这只是表象，他看不到他内心的翻江倒海。
1: 苏哈小姐，能告诉我们你们以前是如何防御的吗？
0: KDA 试着转移话题。他腻在低垂的刘海后面，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1: 防卫圈由东西南北四道，东河北是山区，我们就在峡谷中铺设工事，在身上绵延安装自动导弹发射器，依仗天然屏障形成防卫线。西面和南面地形平坦，那里机器人出没比山地频繁，还有些个头特别庞大的重型敌人，需要挖掘更宽更长的战壕与陷阱，布满阵列的激光切割器、高压电网、绞刀盘、地雷。防护主要靠人和肩负式导弹，由于平原区的战壕太长，就把每条线分成十几段，各段有各段的负责人，四条防卫链连成一个方阵。
0: 这其实是用人在建造钢铁长城。 KDA 插了一句，
1: 任何防御从根本上其实都是人防，没有人还防御什么呢？请给我看一下。
0: 苏哈指着控制台，看着苏哈的坚强与倔强， KDA 还是放弃了拒绝，起身迈步与换水归来的红发男擦肩而过。苏哈勉强地站起身子，不自觉地摇摇欲轻。红发男放下水盆，三步并作两步跃上，用宽大有力的手掌搀扶他。几道光从控制台向虚空中射出，早已被

0: 岁月擦进来的硝烟燃尽了烈火的沸城，以三维投影显现出来。等等，那是城市吗？所谓的人工痕迹不过是掩埋在弹坑和荒土中依稀可辨的几块碎石板。城呢？路呢？这仿佛月球的陨石坑般的山带，真的是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吗？希望你在哪里？凯文，地表现在安全吗？没有检测到金属活动体。好，请放我下去吧。埃里克想说些什么，大意是让苏哈不要难过，忘记这个伤心之地，随他兄妹回去，却被苏哈的气势震慑住了，话到嘴边噎了回去。一大一小两个女性在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缔造出了迥异的性格。飞船向大地降落，停在一枚中型弹坑中，打开舱门，烧焦味从升降梯的孔洞涌入驾驶舱，扑面而来。下降中的升降台底突然传来咔嚓的一响，紧接着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怎么回事？ KD 提起刀跃下，俯身查看，几具被炸得四分五裂的人类尸体因腐烂和被变种动物啄食而止于累累白骨，扮演在焦黑的干土中，已被金属的升降台底板压碎。
1: 对不起。
0: 他仰头对正在跳下的苏哈愧疚地说。苏哈只是摇摇头，对 KD 报以一个愧疚的微笑。船内四人不一会儿都踏上了这片焦土。
1: 真荒凉啊。
0: 艾利克连连叹气，红发男发出呜呜声，不知道在说什么。苏哈屈身看见一根被炸碎烧焦的胫骨，很短，大概是离开母亲的怀抱蹒跚学步的孩子吧。紧贴在旁边的是一块已不完整的女性盆骨，硕长的裂痕想必是孩子的家人。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分享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风轻拂，带走昨日的疲惫，朝阳初升，照亮今日的希望，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起的人先拥抱世界和阳光，先遇见好运，所以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呀。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中有人忙着赶路，有人停下看看风景，有人努力追梦。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选择都是独一份的风景。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最好的一天永远是今天，最好的一刻永远是此刻，读喜欢的书，见想见的人，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平凡就是答案，简单就是幸福。

记得提醒自己，做一个纯粹、热情、勇敢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处处都藏着善意，慢慢走，自然会遇到你想要遇见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在